0: 爸呀，你打这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
1: 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赵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赵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

0: 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3: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4: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6: 这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6: 哇，太伤心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8: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6: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9: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0: 一开始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1: 很满意，
1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9: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10: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

0: 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3: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2: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8: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儿。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
3: 护士，冯艳萍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

1: 说说吧，谁让你进皇城的？我自己。那上一次呢？我自己。你自己，你自己，你怎么那么能呢？啊！整个安定消防寨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温义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 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2: 吴镇，我跟站里申请，起大股处分，
1: 用不着，现在整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0: 温彦兵同志，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你必须公平公正的回答。嗯。锅炉房的粉尘爆炸，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当时注意力不集中，在火场接了电话；二是李希成进入火场，我没有劝阻，主要责任在我。
1: 哎，你这么说。
2: 是要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扛啊！都是火调员的责任，安定的火调员是我。
3: 怎么样？没看什么，那走吧。
2: 啊？哎，姐，就这么走了？哎，我的意思是，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出院队里不来个人接你啊？
3: 我真的是来接你的，姐。一冰，抱歉，路上堵，来晚了。恭喜出院。花篮，鲜花配花篮，挺配，刚刚好啊。怎么了？我来接我朋友，你来接你同事，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先去开车，你们在门口等我。死木头，行了，别看了，给我拿着，怪沉的。走了。
5: 哎，快快来来来来来，蛋糕到了，蛋糕。
4: 这谁买的呀？这是？
5: 我和吴斌买的呀。
4: 你们就不能走点心，摆个心形出来？你摆一排算什么呀？
5: 是我们都不走心，就你现在心里砰砰跳呢。你们这……对对对，就是。来，心形，来，来，放下去，放下去，快快快，照照照照照！来，欢迎欢迎，这里欢迎欢迎。
4: 弄这么隆重啊！我也不好意思，你们真是干嘛呀？这不是某些人撞什么，闭嘴你！来，姐姐，你先上座。哎，对对对对对，
3: 快坐下。这人呢，我们也从医院接回来了，某些人是不是应该赔礼道歉了呢？
4: 哎，记者，你是不是应该管管呀？我跟小领导想说什么话，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啊。
5: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姐，你这儿不会留疤吧？
3: 没事儿，田乐。

0: 你说的也是，你姐这要是破了相，是不是该有人负责呀？
1: 是啊，哥，你会负责吧？
2: 他不负责谁负责呀？是不是兄弟们？
3: 就是啊。
2: 哎，一冰，你都不知道，七成为了你啊，可是煞费苦心呐！
1: 别。
4: 哟，这么热闹啊！这太隆重了啊，启恒，谢谢你啊，今天接一冰出院啊，
1: 应该的啊。

0: 哦，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找一冰说点重要的事情。一冰，要不咱们出去一下？哦，大家继续啊，开心开心啊。
1: 到底什么事啊？
0: 你妈知道你刚出院，想让我接你回去。
1: 我妈？她怎么想起让你接我回去啊？
0: 你先和我走吧。嗯，
1: 好吧，你等等。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你们自己先玩，自己先玩。
2: 得，白忙活了。
1: 我妈让你接我回家，她怎么没跟我先说一声？
0: 一冰，咱先不聊这个，你刚出院，放轻松点啊。喝杯点啥？你说这么多年啊，你这工作狂的习惯一点都没变。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一冰，我总在想一件事。我假设啊，如果当年你顾及我比顾及工作稍微多一点，咱们俩是不是都圆满了？
1: 何然，你是不是无聊啊？我跟你出来就只谈工作，其他的没什么可聊的。
0: 那你想没想工作是为了什么呀？咱们整天日忙夜忙的，不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好的结果吗？
1: 何然，我们早就分手了，这些话你早就没有资格可以说了。我跟你出来就只是聊工作，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我呢。你靠边，我要下手。
0: 一冰，你先别着急啊。哎呀，我是真想带你去个地方，

一丁，我在这儿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两天就可以交房了。我还选择了一家比较好的装修公司，峰哥你来定。我给你看个东西，先下车吧。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你出院。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这些我都可以接受。我相信，我们给彼此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今天我选择在这儿，我们未来的家，重新追求你。
1: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你要是想做陌生人，那我也无所谓。

0: 走走走，劝他去。
1: 哎，傻呀你们，他这是训练吗？明显是受刺激了。
2: 就是他现在这状态啊，别说是你们，站长来了都不好使。
0: 站长？
2: 嗯，
0: 这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吧，站长怎么能管不了呢？
2: 站长姓什么？
0: 吴。
2: 我姓什么？
0: 吴。
2: 我们是本家，我能不了解他吗？真是。
0: 站长，
3: 我去吃饭，在这儿干嘛呢？吃饭去。
1: 哎，是
0: 是是。
3: 孟凡，哎，怎么回事这是？
1: 他也没说，但我认为是一兵出院那会儿，他忙前忙后，张罗的挺隆重，然后赫然来了，把一兵给叫走了，他这心里可能就，您知道的。
3: 瞎闹，这样练不得把自己练伤了？
1: 站长您放心，我在这看着他，我肯定不让他受伤。
3: 行，你去吃饭吧。
1: 啊。

0: 要干什么？
1: 站长，现在我健身你也要管啊？
2: 健身没人管你，但你别给食堂找麻烦。这都几点了，赶快吃饭去。
1: 好，吃饭。
3: 哎，成了成了，站长，
1: 机长，
3: 这边，
1: 机长，机长。
0: 不是，哎，李西城，你缓缓喝口水行不行啊？多大点事儿。
1: 我没事儿。吃水，你自己好好喝吧。啊，
3: 我全，快住！
4: 孟凡，
3: 这球踢的，哎，
4: 门口有个女的找你，还挺急的。
3: 再来，
1: 呵，有个女的找你，快去吧啊！
0: 哎，你说是谁啊？
5: 女神。
3: 哎，再来。
1: 您好，您找我？
6: 你是孟凡是吧？
1: 对对对。
6: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1: 身份证我没带。哦，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6: 找的就是你，我先收了。
1: 哎，大姐，你拿我的。
6: 你这混账东西，你把我们家女儿害得那么惨，你还有脸盖消防？
1: 不是，大姐，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6: 你想不起来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家女儿方甜甜，就是被你从电瓶车行那么高的楼摔下来的女孩，粉碎性骨。

0: 电瓶车行。
1: 想起来了是吧？我们家女儿甜甜今年才12岁，她的那个腿要是治不好的话，我们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我每天到你们这里来找你。
0: 大姐，我想起来了，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想到有这样的后果。您女儿甜甜现在在哪儿？
1: 这还用问吗？在医院躺着呢。
2: 哎，孟凡呢？
3: 哥，你和孟凡哥走得最近，你说呀、啊？
4: 天乐。没事别往这儿递话啊，我不知道，吃你的饭。
5: 哎，别理他，胖。现在啊，除了你姐，他看谁都是这副脸。
3: 我姐？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

0: 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位就是救我们小孩那个消防员是吧？
1: 是。
0: 哥们儿，我们为人父母的，你得理解啊。我老婆是个急性子，但我们小孩儿，
2: 大哥。

0: 你们不让我进去看看孩子，我怎么了解孩子的伤情啊？
1: 膝盖粉碎性骨折呀，我们做父母的痛不痛心呢？
2: 别跟他磨叽，你看着办吧。
3: 姥姥，
4: 阿强，阿强，哎呦，姥姥想死你了。
5: 姥姥好。
4: 嗯，好。
0: 啊，你姥姥是吧？姥姥好。
4: 好啊，好。都是女同事啊。
0: 是，
4: 你带着女同事先坐，姥姥给你煮你最爱吃的海鲜面。
0: 好。
5: 姥姥啊，我给您打下手。
4: 哎呀，不用，你这么辛苦姥姥行的
5: 啊。慢点。
0: 哎，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0: 哎，凡哥，这大半天没见你干嘛去了？
1: 出去办点事儿。
0: 哦，我跟你说，叶夫人刚刚知道你不在的事儿了，小心被处分。
1: 啊，行，放心吧，忙你的。
0: 哦，行啊。
1: 天乐，
0: 哎，方哥，怎么了？
1: 我想求你帮个忙。
0: 你是说，方哥？
1: 你看，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0: 哦，没问题，方哥。借多少，方哥？你说。
1: 你有多少方便的话，就都借给我。
0: 出什么事了，方哥？
1: 没事，朋友在医院急需用钱，我给他凑一下。
0: 哦。凡哥，我这就这么多了，都给你打过去了。
1: 谢谢兄弟。
0: 没事儿。
1: 那个，我手头宽裕的话，我第一时间我就还给你啊。
0: 说什么呢，凡哥？
1: 哦，还有，这件事儿替我保密，任何人都别说，行吗？
0: 放心吧，哥。
2: 面好了。
3: 哎。大郎，我帮你。哎，慢点啊！哎，大郎，慢点。
4: 阿强啊，
3: 哎，
4: 带着你的同事，多吃点啊，锅里还有呢。
3: 好嘞，姥姥，你也是啊。
4: 别管我，这是给你们煮的。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小时候啊，吃东西可挑剔了。我呀。经常去海边给他弄新鲜的海鲜，给他煮海鲜面，你看看现在把他喂成这么结结实实的消防队员了。
3: 我们这次啊，就是沾了阿强的光，才能吃上您亲手做的海鲜面。等我们吃完了这碗面，就可以像阿强一样最名结结实实的消防员了。
4: 你要有时间啊，天天来，姥姥天天给你煮、啊、
3: 好嘞姥姥。
4: 阿强啊，你抓紧啊，早点结婚，姥姥啊都盼着抱出孙子了啊。
3: 我尽快，姥姥。
4: 小伙子成家了吗？
3: 哦，我还没呢。
4: 要抓紧，你们单位的那个温姑娘和今天这姑娘都挺不错的，抓紧点啊。
3: 是啊，我觉得姥姥说的对。
4: 嗯，
3: 你觉得呢？

0: 李西城，干嘛去啊？等会训练你得换衣服啊。
1: 啊，好。
0: 你怎么了？生病了？
1: 我没事，挺好的。你也赶快去换衣服吧，你男朋友说不定一会儿就来接你了啊。
0: 什么我男朋友？
1: 我都知道了，何然他对你那么好，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祝福，好了。
0: 啊，你无聊不无聊？你要是跟何然一样无聊。

0: 的话我告诉你，我也会翻脸的。
1: 不是，哎，什么意思啊？你俩翻脸了？你俩翻脸了？你不早说你？我老孟，你上午上哪儿去了？
2: 哦，我出去忙了点事儿。
1: 哦，
2: 我先过去了。
1: 啊。
2: 报告，进来。您坐吧。我听说你大半天都不在队里，我还指望着李希成能跟你好好学呢。可是你倒好，要成李希成第二了是吧？
1: 站长，这事儿和希成没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
2: 什么原因？
1: 私人原因。
2: 行，那就不问了，去叶继恒那儿填个补薪表吧。怎么了？
1: 站长，我想请几天假。
2: 嗯，行，批了，记得补个请假条。
1: 谢谢站长。
2: 孟凡，你人在安定，安定就是你的家，有什么事儿得跟家里人说。

0: 叶副站，我下午给方哥打了电话，他还没回来吗？
1: 哦，没事，你先去盛饭吧。
0: 哦，那个，你看人少一个，量也没少，这多好，是吧，哥？
2: 程龙，
0: 啊，
2: 那个老门下午找过你吗？
0: 没有啊，我下午一直在办公室给消防机器人建模，没看见方哥。哎
2: 呀，我都看见了，他从你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对不对？
1: 老天乐，你怎么张嘴就来啊？我刚跟站里请假了，缺勤两天。
2: 请假了？老孟这种劳模还会请假啊？
1: 他报备了，说有什么私事要处理。
2: 他还有私事儿？

0: 生，我们已经下班了。
1: 不是，我着急，我这两天急着用钱，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把我这车这个抵押贷款帮我办了。
0: 哦，先生，是这样的，即使您今天把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我们银行这边也得五个工作日才能给您放贷呀。
1: 五个工作日？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式啊？
0: 没有了，我们银行都是这样的，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再检查一下吧。

0: 老板，这块手表值多少钱？我先看了再说。你这表成色还行，但是款式嘛，您戴多久了？
1: 我戴挺久了。
0: 所以我就说了，这表你看，款式太老，保养的还不好啊。
1: 您就直接报价吧。

0: 您跟我开玩笑呢吧？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急着用钱，这块表打死我也不会当，知道吗？
1: 你怎么说话呢？是我逼你当的吗？我告诉你啊，来我这儿当东西的那都是缺钱的，你要是觉得价钱不合适，你就到别的地方再去看看，别耽误我时间。
0: 老板，咱俩都各让一步。

0: 喂，刘哥。
1: 啊。
0: 有个事儿需要您帮忙。
1: 你说。
0: 我自己这辆车想给卖了。
1: 行啊，老婆。那我现在出差呢，过几天吧。
0: 刘哥，急用钱，最好是今晚就开过去，最晚的话明天。
1: 哎呀，兄弟这么着急呢，要是这么着急的话可卖不上好价钱。行，我最多能给你10000块钱，如果能多还几年的话，没准多卖个2-3千，这10000块钱你可别少。
0: 10000是吧？行，我买。
1: 那行，那你明天就开着那车到我那儿车行去吧。啊，我还没人招待你。

0: 小石头，告诉干妈，今天晚上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来到底有什么事？
1: 我没事儿，干妈，我就是想您了。
0: 你是干妈在孤儿院里带的最后一个孩子，小儿子好不好，干妈最清楚。你是看干妈老了，什么事也管不着了，可你在干妈眼里呀，永远是个孩子。快说吧，今天晚上来到底有什么急事？
1: 我真没事儿，干妈。是，朋友住院了，我有点担心。啊，时间不早了，快睡觉啊，睡觉，我没事啊。
0: 好好好，你好好睡，别想太多啊。
1: 放心吧，啊。

0: 哥们儿，哎，钱带来了，钱够了。
1: 大哥，我真的尽力了，我凑了3万多块钱。
2: 跟你要了10万，你只给我们3万块钱，你想赖账是不是啊？孟凡，我告诉你，你跑不掉了。
1: 不是大姐，我没有赖账，但你们是。

0: 不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凑这个钱啊？
1: 你凑钱需要时间，我们女儿不需要治病的时间吗？我不跟你说了，你还差我们7万是吧？你缺钱，我们缺耐心，你接着去借。我们要是等不及的话，我和你们没完，我要你们好看。
2: 我知道凑这个钱难，但是谁让你答应了呢？
1: 你不负责任，你们家里就要负责任。
2: 你说到就要做到，你如果做不到的话，
1: 反正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2: 我老婆这脾气我可管不了了，你自己掂量着办。
1: 你把我们家女儿害得那么惨，你还有脸当消防？
2: 我小孩等着这笔钱做手术啊，如果耽搁了，他这条腿就废了。
0: 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出什么事了，方哥？
3: 即使您今天把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我们银行这边也得5个工作日才能给您放贷呀。
4: 来我这儿当东西的那都是缺钱的。
3: 你是干妈在孤儿院里带的最后一个孩子，
1: 你想赖账是不是啊，孟凡？我告诉你，你跑不掉了。
2: 你说到就要做到，你如果做不到的话，
1: 我告诉你，每天这个孩子
5: 都没用的。

0: 李军啊，啊，有，没关系，运动运动，李军热热身，好，重在参与，友谊第一，铁在第二。嗯，哎，没事，好，
1: 我看一眼你的号码。
0: 放心，早给你在一块儿呢。好，
1: 幺五五六，幺五五六，
0: 一会儿就要开始了，我就要带你的父母呢。
1: 老师，我爸肯定到，我和他有约定的。
0: 行，那老师现在其他小朋友下去候场了，走，跟我走，来。
2: 哎，启恒，
3: 吴战，环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2: 好，我马上过来。

0: 救老婆，求村长。怎么样，小朋友？
1: 就是不对的。
0: 你再坚持一下啊，叔叔马上救你出来。风筝，地下小心点，过来。
2: 好，
0: 走，
2: 慢点
3: 啊，先生，你把这边排一下。
2: 小江，
3: 对，
2: 别碰伤了，
3: 靠过来，靠过来，没事的啊。
2: 你上哪儿了？
0: 那边还有人，
4: 能动一动吗？
0: 陈将军，支援，快，好，
2: 来，
0: 谢
2: 谢手，
0: 你谢谢手。
3: 哎，这还有一位，
2: 上哪儿了？小心头，
3: 慢点，慢点，小心头。
2: 来，接一下，接，
0: 接上，别动。

0: 景恒，情况怎么样？
1: 两辆小车相撞，大车进行躲避时造成侧翻，由于是满载，所以救援难度特别高。
0: 亲自去检查车辆，防止漏油引起燃爆。
1: 是。
2: 组长，注意安全。
1: 好，是。
2: 小朋友，全拿出来。

0: 这可怎么办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佳栋，老师，我是佳栋的妈妈
1: 啊。您好，
0: 佳栋。
2: 我爸呢？又不讲信用。
0: 你爸不讲信用的时候多了，老妈来陪你跑。
1: 啊，那行，咱们下场吧，走。
3: 不对，采血已经完成了。
4: 好，那快拿去化验吧。
3: 好的。
4: 孟凡，坐。这次呢，由于情况紧急，不耽误现场的救援，我们跑过来进行验血，确定一下是否存在酒驾。这位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调查员，他将还原一下事故现场，确定一下责任划分。开始吧。
5: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你在救援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现在我们开始，根据当时现场所留下的刹车痕迹以及车辆受损情况和车身重量，我们可以判定你当时的时速已经达到了115到130之间，也就是说你有超速行驶的可能。
6: 这款车是1.6T 的排量，车次重1395公斤，现场刹车距离为12.8米。通过车辆受损的程度判断，当时受到的冲击力应该是在1800牛左右，因此判定车的速度为110至120千米每小时，当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最高时速是120千米每小时，所以不存在超速行驶的可能。
5: 根据高速公路上的监控显示，在追尾之前呢，前方车辆有明显的转向晃动和刹车痕迹，而你所驾驶的车辆在发现前方路况以后没有采取制动措施，明显的反应时间过长，你当时在做什么？
3: 当时发现前方车有情况，我就踩刹车了。

0: 的还是撞过去了，然后就头有点晕，紧接着我就听见后面车有侧翻的声音，具体的细节我也想不起来了。
1: 是否有疲劳驾驶？
0: 晃神了。
1: 好，我明白了，晃神导致了反应时间过长，以致追尾了。行，何队，事情我们了解了。

0: 你先出去吧。
1: 什么结果？还说超速行驶的可能，但应该是在行驶过程中的分神，导致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制动。分神？嗯。何队长，孩子怎么样了？孩子没什么事，就是腿部受了点轻伤。 受了点惊吓，但是还没找到其他线索，暂时在我们队里。那我过去看看他吧。现在是不行，等事实查清楚、弄明白了，你想看随时都可以看。好，站长，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先回去了。 最近我可能随时要调查，你最好把手头的工作暂时放一放，随时配合我们。嗯，再见。

老孟，你不是说事儿要做，饭也要吃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来，我刚给你打了饭，过来尝一下。

不怕脸，就是你这个样啊。怎么，你心情不好就洗衣服啊？兄弟，最近有点累，状态不是很好，站长让我先回去休息休息，最近就不用在站里了。 也对，这么久以来，你从来都没有休过假。前段时间我还想打破告呢，说把你这假拿给我用得了。老孟，之前考试那会儿，我们用巧克力赢了扑克脸，你吃点吧。 啥事都不用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哦，天乐正好叫我去一趟，那我就先过去找他了啊。走了。

0: 秦乐，什么事儿？
1: 老孟的事情。
0: 怎么了？
1: 想不明白。
0: 想不明白，就再想会儿。我实话告诉你，老孟的事儿，只能等调查结果。
1: 调查结果可以等，他为什么要停职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他现在的状态，如果再让他参加救援，就等于害了他。启程，我提醒你，第一，时刻记住我们是什么职业；第二，不管遇到什么事，多动脑子想一想。回去吧。
1: 是。哥，找我啥事儿啊？是不是想我姐了？
2: 天乐
1: 啊，
2: 你好好的回忆回忆，那天老孟除了跟你借钱之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其他的话？
1: 没说什么其他的话呀，就说他在医院有点什么事儿，让我给他转点钱。
2: 医院？
1: 啊，
2: 你知道是哪个医院吗？
1: 知道啊。
2: 行，明天咱俩请个假去趟医院。
1: 好啊哥，就等你这句话了，我现在也一头雾水呢。
3: 有了，记录显示他在五天前去看望过一个叫方然的女孩。
2: 小女孩得了什么病啊？
3: 双腿软组织轻微拉伤。
2: 双腿软组织。
3: 快点，要上课了。
2: 婷婷，记不记得上次电瓶车着火的时候，救你的那个消防员哥哥？
1: 哦，小妹妹，我们都是消防员，不是坏人。
3: 记得，
2: 那个消防员哥哥出车祸了。
3: 严重吗？
2: 挺严重的，所以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上次你伤到哪儿了？
3: 扭脚了。
2: 只是扭了脚？
3: 嗯，我也很奇怪，当时爸爸带我去医院，一定让医生给我打石膏，医生不愿意，好像还吵起来了，后来就让护士给我拿了一套护脚的夹板。
2: 完了，孟凡上当了。
3: 那个，你们回去能帮我谢谢救我的消防员哥哥吗？
2: 放心吧，我们会帮你转达给他的。
3: 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上课了。
2: 哎，婷婷，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爸爸妈妈叫什么？
4: 二十一，二十一，
5: 嗯，
4: 二十一，
5: 啊，叫我。
4: 就是方世玉啊。
5: 是啊，我是啊。你们是？
4: 我们是消防站的。你好，这是我们领导。
5: 领导来干嘛？
6: 我们是来送钱的。
5: 送钱？哦，那走走走，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6: 好了好了好了，在这儿说就行了。
5: 哎，你看，其实我要的赔偿也并不多。你看这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哦对，还有我们来回的交通费、住宿费。
6: 这件事情啊，我们还在具体调查中。
5: 调查？哎。

0: 这有什么好调查的？当天电瓶车行着火，就是他拉着我们甜甜非要从三楼滑下来，这才伤着骨头了。你说孩子还小吧，这要伤筋动骨了，残废了可咋办呢？
1: 至于吗？还残废？说吧，你要多少钱？
0: 20万。
1: 20万？你可真敢要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是在犯法，你知道吗？
0: 犯法？哎，我犯什么法了？这孩子受伤要赔偿，这是天经地义。我实话跟你说，你们要是不给，我就让媒体曝光你们。我知道你们都看中那什么荣誉，我这次我看着消防站还要不要这荣誉了。
1: 我也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去学校找过你女儿了。

0: 么回事？这是，事情都处理完了，你怎么一点这高兴劲儿都没有啊？
1: 笨，真笨，怎么就那么笨？你说我怎么就一点也没发现呢？
0: 哎呀，不是你笨，只是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了研究那个什么新仪器上面了，跟你没关系。啊，不过话说回来，哥。你说我真心佩服你，你说你怎么就……哎，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看啊，事情现在已经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高兴点，啊，对吧？
1: 也对也对，
2: 对吧？高兴点。
3: 那个案子呀，你别忘了，
4: 啊，好，
3: 让那个局里呢好好盯着一下，听见没有？嗯。哟，老孟，你怎么来了？
4: 那我先下去了
3: 啊。好。
5: 何队，我想来想去，还是得来看看孩子。
3: 老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案子没接之前呀，你是真不能见孩子。
5: 是，但是这件事吧，它是因我而起的。何队，算我求求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3: 我们一帮人哄都没有，现在这孩子啊，情绪特别差。在会议室呢，快点吧。
5: 谢谢。

0: 我叫孟凡，你可以喊我孟叔叔。能不能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呀？
1: 球球。
0: 球球。叔叔今天买了个玩具，但是不太会玩，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拼。哟，还挺可爱的。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透透啊。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啊？
1: 对呀、啊。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

0: 巴泰要过来吗？巴泰走来了，上午就来了。巴泰是亲戚，很忙，要帮忙。外面比赛的人一会儿要来这儿吃饭，对吧？
1: 是呢，都来吃饭了。
2: 你好，你们好。
0: 你们看见巴泰了吗？哦，
3: 巴泰
0: 去哪儿了？
4: 你好。
0: 谢谢。
5: 哎。

0: 哎，你在谁身上？
1: 去哪儿？
0: 我带你看好东西嘛。快删了你，走。快走，大哥。
2: 哎，你说。

0: 走啦。
1: 我困了，一宿没睡。
0: 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2: 今天呢，多喝点水。啊。我要洗那个碗了，回来再弄啊。啊，
0: 没事。出来个。
2: 喂，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1: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2: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没有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那种？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2: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1: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啊。嗯，你会歌吗？
1: 有什么不会歌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就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咚咚咚咚咚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呀、啊！啊，老豆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18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我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上。
1: 师共1.3万人。刘伯承

0: 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
1: 日军呢，被打得东颤西颤，高兴的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0: 响塘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2: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

0: 一致，勇猛冲杀。
1: 响堂铺伏击战胜利后，第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
2: 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
4: 今年三至五月，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发现，素有山间精灵之称的黄脊多次穿梭于我区南部山林的草木间。黄脊那灵动可爱的身影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佐证。黄脊学名小脊，属偶蹄目鹿科，是脊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它的体长约70至87厘米，体重一般不超过20千克。雄性头顶生有约15厘米的短角，额部有两条明显的黑色条纹。雌性无角，但额顶有一簇标志性的黑色毛发。从监测数据看，黄脊的活动呈明显的昼夜节律，绝大多数活跃时段集中在清晨、黄昏及深夜。白天，它们隐匿于茂密灌丛或高草丛中休息，待夜色降临，才迈着细长的腿悄然外出，以青草、嫩叶、幼芽和落地果实为食。
5: 整个一个生境是非常好，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那个生存的。我们目前大概拍摄了两三个月吧，两三个月的话就基本上已经鸟类的话已经20多种了，然后那个野生动物的话除了那个黄脊，然后还有朱獾、幼獾，最近又拍到了果子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刺猬啊什么其他的好多动物。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啊确实是进行的改善是比较大。
4: 目前黄脊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受法律保护。在这里也提醒市民，若偶遇黄脊等野生动物，请勿靠近、投喂、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守护好这些山间精灵的家园。
5: 现在的话，萧山整个一个林道比较发达，就周末啊什么时候，就是有人开车，就是我们环山现在有200多公里路嘛啊，那么他会下来，然后遇到车子，他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胆小嘛，这个的话就是说不要去追逐他，让他自己到丛林中去就可以了。
4: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植保无人机智慧飞防技能大赛昨天和今天在我区举行，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7名选手参赛。其中我区有10名选手参加赛事，严格参照国家农作物植保员3级职业标准设置考核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均采用100%。在位于党湾镇梅东村的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设备检查、航线规划、精准起降、雾化喷洒等流程，有条不紊开展植保无人机操作，展现现代化植保的高效与安全。
6: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熟能生巧了，其实操作的多了之后呢就可以了，就大田这种粮油类这个作物的植保这一块算是明显提高了。那机器换人嘛，也是属于是通过这种比赛的形式，然后增强我们的这个技术吧，应该是。
4: 据了解，比赛产生前6名并给予奖励，符合条件的第1名至第3名选手报市总工会认定杭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本台记者报道。
7: 近日，我区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交警大队宁围中队铁骑队员周刚刚执勤途中，及时帮扶一位误入机动车道、找不到公交站点的年迈老人，用贴心举动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事发当天，周刚刚在通惠北路与建设四路路口巡逻时，发现一位手提重物的白发老人行走在机动车道内，车流穿梭之下，安全隐患突出。他当即上前将老人护送至路边，简单交谈后了解到，老人外出买东西后打算坐公交返程，因记忆力下降迷失方向，找不到乘车站点。现场周刚刚导航查询后，发现老人走了相反的方向，于是决定护送老人到公交车站。由于老人还拎着两只纸箱，而且分量不轻，于是他先将两只纸箱用摩托车运到顺路的路口暂存，然后让老人慢慢步行往回走，自己随后再回来接老人。
8: 哪个重？这两个哪个重？那你走路都走不动了，我不给你带过去。
9: 全程有200米，他是要过一个路口，然后要过2个斑马线。我是先把箱子放到执勤点边上，然后我返回去扶他，扶到斑马线的时候，然后一个箱子还给他，因为两只手都拎着箱子是不好扶的。

0: 我慢慢把它扶过去，然后到了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快亮的时候，我先把箱子放到中间的那个带行区的箱子，放两个箱子一起放掉之后，再返回来扶他。
1: 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步履缓慢，周刚刚一路小心搀扶前行，途中不时避让来往车辆，短短200米，足足走了20余分钟。周刚刚的一举一动都被道路治安监控完整的记录了下来。画面中身着荧光黄色制服的他，全程细心护着老人避让来往车辆，看着十分暖心。公交车到站后，周刚刚先将箱子搬上车，再小心翼翼搀扶老人落座，细心叮嘱上下车注意安全。
0: 可能他比较喜欢坐公交车，也不想麻烦儿女。路人那天也是在路边的时候跟我说，你打个电话给他儿子女儿就好了嘛，打个车不就送回去了。那我说每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出来需要帮忙的时候，每个人都帮一下，这样不是挺好吗？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楼塔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青年成长营理论宣讲提升班启动。在现场，楼塔镇推出了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方案，进行了5大主题任务的认领仪式，并发布了由大同一村、大同三村、楼家塔村和管村村组成的文明乡风带。根据部署，楼塔镇将持续深化浙江有礼、萧山有礼、全域文明新实践，深入推进理论宣讲铸魂、文艺展演润心、假日课堂赋能、文明市集惠民、实践服务暖心5大主题行动，持续提升乡村文明实践阵地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构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启动仪式现场还表演了莲花烙众星星的人，举行了青年干部理论宣讲能力提升讲座，让大家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文明的温度。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进化镇华峰村巡回诊疗点正式揭牌投用。该诊疗点由区慈善总会进化分会联合华峰村共同筹建，聚焦农村老年群体就医不便、取药跑腿等实际难题，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村里老年人居多、往返镇区卫生院路途较远的现状，华峰村诊疗点设置固定服务时段，由进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三下午驻点坐镇，常态化开展常见病问诊、常用药品调配、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及健康知识科普等服务。揭牌当天，首场义诊活动同步开展，医护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的村民检查身体、讲解用药常识、细致解答健康疑问，贴心周到的服务获得在场群众连连称赞。接下来，区慈善总会与进化镇将持续整合资源，不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我区东片的美丽村庄义农镇重礼村。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
3: 1+618，
7: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7: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8: 全是大牌、
7: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5: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9: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0: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1: 很满意，
1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9: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8: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9: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3: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

0: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
1: 加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零五七幺五六五。

0: 喂，你看这颗看上去馒头透透啊，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啊、
1: 对呀、啊、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分你敢玩一下？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巴泰要过来吗？
1: 巴泰早来了，上午就来了。巴泰是亲戚，很忙，要帮忙。
0: 外面比赛的人一会儿要来这吃饭，对吧？
1: 是呢，都来吃饭了。
2: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看见巴泰了吗？哦，
4: 巴泰，
3: 巴泰去哪儿了？
5: 你好。
3: 谢谢。
6: 哎。

0: 我带你看好东西吧，看啥呢你？走，快走，三哥，还。来，你说。快看一下，男人，还得给走，亲娘子来，我看一下。男人，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过来看一下。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1: 喂喂，这个好看嘞，这是新娘的帽子，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嗯，
0: 来，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走走。没有人嘛，快快快快！喂，好看，好看呢，这个样子。哎，我给你拿这个。
1: 下次别上，预备。我们这的丫头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这样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是宝石吗？
2: 爷爷宝石，看这个都是。
1: 好看呢？嘿嘿嘿，看，哦，看，这是看，哎，还是那里？你，哎你，那。
2: 别克，
1: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啊，给你，不，那你，哦，头一回，
2: 这个是多不是？
1: 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2: 康苏莎好得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康苏莎，嗯，我到线上去办个判官子博士可以呢。
1: 判官子，犯官子，犯官子，哎，去开犯官子啊！
2: 我们不结婚了吗？哎，对，他们结婚你，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啊。
1: 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
2: 你也去说一说嘛。我说了呀，阿拉跟他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会。 说，嗯，乌拉岗艺术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很，
1: 丢人丢人的很。
2: 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给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哎、他们，你跟我结婚丢人的很吗？
1: 啊，
2: 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1: 不是嘛？
2: 啊、
1: 不是，
2: 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导演，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俩娃娃带上，我刚好现场判官子啊，上，刚好不是会高兴了吧？
1: 不是，
2: 不是吗？啊，
1: 是。
3: 我的汉语你没懂吗？我的汉语好得很，我可以听懂。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我跟你说吧，兄弟，兄弟，喂，兄弟。马大兵，先走塞登，这些发财经的。
4: 发财给他，
3: 然后要说拉走了呢。长妹们希望发财去昆，让家一起呢。哦，我说的呢。他刚才笑得都合不拢嘴了。从小昆上哪个学校，他就上哪个学校。昆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嗯，那来宾，现在不累成啥子？那来宾，你哭了吗？他娘家人呢？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
4: 是不得养他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3: 哎，sir，啊，别报的，走吧，周舞会开始了，不然和爸他一起唱歌呢。
5: 哦，好，那我们走了。
6: 那大兵，走就走个。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1: 啊。

0: Ой, мы с Рудау ничего, а?
1: Сойдем.
0: Он на грех, я знаю, он не жил.

0: 嘴闭上，练陶体都看见了。
1: 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2: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
0: 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1: 要不先吃点东西，不吃我都不敢动筷子。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起拿到县城去卖的。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哎，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一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3: 你这样了，我爸。
4: 爸了吗？
3: 啊，走了。我困了，一宿没睡。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天热了，多喝点水。
3: 啊。
4: 我要洗那个碗，我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出来去！
0: 喂，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3: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0: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喂。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没有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3: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呀、啊！你会割吗？
1: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所以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嘟嘟嘟嘟嘟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着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啊、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十七八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啦，你要赶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我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割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巴士，快点去。
1: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赵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赵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

0: 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给我。
1: 什么东西啊？
0: 车钥匙。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得给你洗车。OK， 走了。啊。
1: 叶夫人，叶夫人，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你啊、哦，我自己家训了。要不今天给我提个家？
1: 全体集合。
2: 哎，我真家训了。哎，
0: 嗯呀，吵死我了你！哎呦，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吧，妈从来都不碰，都是你爸。哎，
3: 听话说房子有事儿，我出去一趟。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家里没个男人能行吗？
3: 你赶紧把早饭吃了吧，我走了。
0: 哎，你不吃了啊？
3: 不吃了。
0: 哎呦，这傻姑娘什么命啊这是。哎呀，还得当妈的来帮你啊。

0: 下看齐，再见看，下去，立正。
1: 李希成呢？
2: 看啥看呀，菜做好了，味填满了，啥事摆不平啊。

0: 把那盘子给我。
1: 程姐，
0: 嗯，
1: 今天老赵怎么来了呀？
0: 你个傻小子，老赵好歹跟你们那个吴战呢，那是年龄相当，坐在一起啊，先把这画给捂热乎了，一会儿再敲敲边鼓，再配上你妈的菜，有什么事儿他能拒绝呀？
1: 哎呀，张杰，你是没有问题，我就觉得老赵他就是一个退休的化学老师，你说他能跟那个吴战聊到一起去吗？
0: 你别不识好歹啊，人老赵帮了你多少啊？再说了，不是为了你，我能让他成天上咱们家来呀、啊？
1: 哎，张姐，
0: 嗯，
1: 老赵来咱家是好事儿啊。如果他这次表现得好，你也对人家好点呗，别总是拒人千里之外啊。
0: 去，别胡说八道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 我当然管好我自己，我这不为你下半辈子幸福考虑吗？
0: 哎，李西城，怎么了？下半辈子你不照顾我了？
1: 哎呀，我肯定是照顾，但我也不能每一方面都照顾得到嘛。
0: 你这个兔崽子，赶紧把火关上。
1: 哎，好，
0: 赶紧把菜给送上去啊。哎、
1: 好嘞。哎呀，来，来，
2: 哎，好嘞，
1: 我接着去拿啊。
2: 哦，好嘞，
1: 好嘞。
0: 哎，快点，
1: 哎，
0: 哎。吴站长，
2: 这也太客气了，这么多菜。
0: 哎呀，不多，
2: 这还客气啊？你要是不来，家里不也得炒几个菜？
1: 这就齐了啊！
0: 来，
1: 哎，
2: 吴站长，吃。
3: 哎，好嘞。
2: 刚才啊，吴站说的可太好了
0: 啊！
2: 一个队伍，那纪律就是保障，真英雄那都是从烈火中滚出来的，不经过锻造。哪能成钢呢？
0: 是，
1: 有道理。
0: 来，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0: 来，吴站长，来，
1: 吃，
0: 好，来，多吃点啊。
2: 来，吃点。
3: 啊，
0: 来。
1: 哎，怎么了？
3: 太客气了。
4: 你在哪儿呢？他们发现你不在，找你都找疯了。
1: 别急，哥们儿这次回去之后就跟他彻底没关系了。
4: 哎呀，你悠着点吧，反正你赶紧回来。叶副站，
5: 这回是真急了。
1: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忙正事呢，过了。
0: 来，吴站长，
2: 来喝水。
1: 吴站，我回来了。
0: 吴站，凑合着吃点吧。这小子就是靠我这几道拿手菜赚的钱把他给拉扯大的。
2: 是张姐啊，做海鲜的手艺在这一条街上那就叫一绝。
0: 吴战，多亏你照顾他呀。哎呦，这小子自从进了消防站呢，哎呦，进步很大呀。不过我最近听说他跟那个副站有什么理念不合。哎呀，年轻人嘛，事儿就是多，以后啊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
2: 张姐，年轻人嘛，理念不合，冲动，意气用事，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儿吧。
0: 是。
2: 但是我觉得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比方说这个思想涣散，纪律不严。
6: 是，吴站长他批评的对。
0: 吴站，我这儿子从小呢是跟我一起长大的，独自面对的事情呢也比较多，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6: 是，这小子从小就有主意。
0: 是、啊、
1: 吴站，我就直接实话实说了吧，这次请你来家里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申请单训这么个事儿。
2: 单训？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1: 哎，自从我去了那个安定啊，那个叶副站一直对我有偏见，我觉得他那些训练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我，所以啊。
2: 西城，评判一支队伍是不是专业，最直观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看这支队伍的纪律。我们消防工作是一个团队协作，纪律往往就意味着救援的成或者败。
1: 啊，我知道。
2: 不过这小子可以啊，整个安定消防站你是第一个跟我要单训的人。
1: 第一个？哎，吴战，反正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吧。
2: 可以答应你。

0: 但是你必须记住两点：第一，要有一个老队员和一个新队员三个人一起训练；第二，安全第一。单训过程中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我拿你是问。
1: 怎么没了？
0: 没了。
1: 行，只要没那个叶副站，怎么都好说。我敬你，鼓掌。

0: 那车还行啊。哟、哦，这不贺大小姐吗？我昨晚见到她了。
1: 是。哟、嗯，贺大小姐来了呀！这前些日子见你，比取经都难啊。哎，听说昨天晚上喝大了。
2: 手拿开。你要是找不着地儿放了呢，我就帮你打折了，好不好？
1: 至于吗？昨天晚上猴子也在这儿，看见你了，是吧，猴子？
0: 别提了，大小姐昨天晚上在酒吧喝的那叫一个嗨哟，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吓得我都没敢过去。哎，该不会是想念你的那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吧？啊？
2: 你跟谁说话呢？哎，我，你长本事了是吧？
1: 早就听说一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哎，什么时候带出来、啊、让我见见。珍珍，我劝你啊，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2: 不三不四，我看最不三不四的就是你们几个了，老大不小的，一天天除了花钱什么正事儿都不会干。
1: 你别老说我们几个，你说你一姑娘，你天天跟消防员混在一起啊，怎么着，喜欢那套制服啊？
2: 对，你管得着吗？
3: 何女士，您的车洗好了。
2: 嘴里吐不出象牙，走开。
0: 嚣张什么？
1: 哎呀，哎，珍珍，你怎么开这么一辆破车啊？哎，这车不会也是那消防员的吧？呦呦呦，挺奢侈啊，配着破车。哎，怎么着，这小白脸上手了？
4: 你说话注意点。
1: 怎么着，还不让说呀？不让说他别当啊。
2: 郑小康，你嘴巴放干净点。
1: 嘴不干净人干净，至少我不当一小白脸等一姑娘送东西，就消防员那点工资。哼，
2: 郑小康，你现在吃的喝的全都是你爸妈给的，人消防员怎么了？人就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老百姓，就你这样的连跟人家比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吗？
1: 贺珍珍，你为了一破消防员，你这么挤兑我？
2: 没错，你要是有本事，你别求你爸妈，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0: 姑娘，真是恭喜啊！哎，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够幸运的，你前脚买了阿姨的房子，后脚这房价就涨了。
1: 什么情况
0: 啊？是这样的，哎呀，我来跟她说，姑娘啊，你买阿姨的房子，一分手就赚了10多万，这不，阿姨家呀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那你说这10多万，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呢？我也不要多了，就要5万块钱，这房子还得涨，以后我也不问你要了啊。
1: 房子我自己出，我也不会卖，所以您说的房子的涨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人一半是根本不可能的。
0: 那你要住也行，但是这个差价你必须补给我，这房子还没过户呢，怎么算也该有我一半吧。
1: 阿姨，您这要求是无理的。
0: 你少说话，关你什么事？我这是有道理的，那房子没有过户就意味着还有我的一半，走到哪儿去说我都占领。
1: 合同我们签了，钱我也给您了，没过完户也会过完的。

0: 照你这么说，这房子就不过户了。你们两个商量好啊，想好了拿着钱来找我。哼，
1: 这来我们这好几趟了，非得要钱。房子是你们推荐的，也收取佣金了，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再做做他工作，要不你也
1: 起诉吧。
3: 张姐，这老赵原厂打得真不错啊。哎呀，儿子养大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哎，来，我来。
0: 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快，你过脑子没有？
3: 哎呀，张姐放心吧，有谁能经得过你儿子？不会有事的啊。
0: 我跟你说啊，其他事儿都好说，就这件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救援本身就很危险。反正你得给我保证安全。
4: 哟。

0: 能吃着。
1: 哎，启航，什么事儿？怎么了？
2: 不是鬼主意多不多的事儿，您干嘛同意啊？
1: 鬼主意多的有时候不是坏事儿。
2: 他一次又一次的破坏纪律，其他队员我怎么管理？
1: 这就没法管了。你啊，就差这么一点点。纪律固然重要，但是咱们得灵活运用啊。你说李西城纪律性差，你为了板他，给他定个死框框，得让他自己碰啊，碰他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吃亏，你看他知不知道。季航，我当初招他进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得正确引导他。他有单训是吧？给他呀。还有那孟凡、冯哲一块儿给他，

0: 盒啊，怎么样啊？
1: 阿姨，坐着呢。
0: 哟，不错呀。大厨级别啊。
1: 嗨，什么大厨级别？
0: 我干不了这些活。
1: 我这水平啊，就能管饱。爷，你去屋里歇会儿，这儿油烟大。
0: 哎呀，没事没事。哎，盒啊，平时你们也是吃单位啊？
1: 哦，如果单位忙，或者有工作，或者是有任务，就将就一下，习惯了。
0: 这工作的时候可以将就，下了班了可不行啊。哎，那楼底下就有个菜市场，下班了买点菜上来做做饭，那两个人在一块吃不比在外面吃好啊。哎呀，我们家一斌啊最爱吃家常菜了，什么宫保鸡丁啊，鱼香茄子啊，还有剁椒鱼头啊。对了，那个辣椒啊，这一定要买红色的，他最爱吃了啊。
1: 哦，好。
0: 一斌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0: 嗯，哎呀，闺女啊，可算是回来了。饿了吧？赶紧洗手准备吃饭。
2: 嗯，
0: 哎，我跟你说，小何来了。
2: 谁来了？
0: 何然呢？哎哎，不是你，哎呀，
3: 哥，快到我姐姐家了吗？
4: 到了到了，在她小区呢。哪栋楼来着？
3: 三单元2501。然后对了哥，
4: 我妈考试也在呢。然后
3: 你今天好好成绩表现表现啊。
4: 你妈也在啊？
3: 啊，哎。

0: 哎呀，好像在呢。
1: 行，挂了挂了，跟贵说啊，游戏呢。
2: 啊，好嘞好嘞。哦，妈妈也在啊，买点东西去啊。来，阿姨。
3: 哎呀，辛苦你了，小何。哎，
2: 应该的，阿姨。一定。
3: 干嘛呀？啊，这好不容易休个假，大家一块吃个饭。哎，你尝尝，人家小何的饭啊，做的真的好吃啊！来，
2: 阿姨，一冰，你尝一尝，看看合不合口味啊？
3: 哎呀，合合！哟，快递到了。
2: 好，那我去吧。啊，
3: 就当自己家。
2: 哎，好嘞，阿姨。哎
3: 谈恋爱闹别扭很正常啊。
2: 你怎么来了？

0: 何阿姨，你坐。
1: 你们认识啊？
0: 对，认识。
1: 阿姨，我没打扰到你们家宴吧？不打扰，来了就是客啊。你叫什么呀，小伙子？
0: 我叫李西城，阿姨叫我小李就行了。
1: 小李呀，哎呀，让你费心了。
0: 阿姨，您就别客气了，我还要多谢谢。
1: 温教官平时对我以来的照顾和关心，哎呀，你说你啊，约了人也不提前说一声，小何，你别介意啊。
0: 不会的。
1: 其实啊，今天是阿姨张罗的，这不周末吗？正好啊，你们俩也都认识。
2: 妈，你能不能好好吃饭？
1: 怎么了？ 这不是边吃边聊吗？来来来，小何、小李啊，动筷子啊！
0: 好，来，阿姨，哎，您吃。
1: 哎，好好，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
0: 来来来，阿姨。<笑>
1: 小李啊，
0: 哎，
1: 刚才阿姨听你叫温教官，你比他职位低啊？
0: 啊，是，阿姨我还年轻呢。
1: 第一，才有上升的空间嘛。小何啊，阿姨听说你要升成正队长了是吧？
0: 阿姨还没呢，现在还是考察期，还得副总组长安排。
1: 哎呀，别急，你肯定前途无量啊，会升上去的。
2: 妈，你能不能别问东问西的？
1: 又怎么了？
2: 那我了解了解年轻人状况有什么不好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没你的事儿别瞎掺和。
1: 瞎掺和？哎，这怎么叫瞎掺和呀？哎，我不得替你把关呀？啊？
2: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哪样啊？啊，就靠你傻呵呵的一个大姑娘。
2: 够了，别说了。

0: 好，我不说了，你自己看。我才不管了！阿姨，哼！哎，阿姨，阿姨，哎，何警官，你跟阿姨比较熟，劝劝她。哎呀，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她。一冰，你少生点气，阿姨也是为了你好。
1: 文教官，看你平时挺高冷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
2: 你来干嘛？
0: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如果不是上次你带着我，恐怕我现在都闲出病了。这不巧了吗？正好碰上了这么一出大戏啊！
1: 没事，好好训练，少在这给我耍花枪。
0: 好。 我也看出来了，阿姨也喜欢实在点的。
1: 回去。
0: 好嘞。

0: 其实有些话我想和你说一说。
1: 啊，你说。
0: 我和一斌分开以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其实就是因为我太自私了。我总想把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强加给他，忽略了他的感受。虽然他很迁就我，

村长，村长！

0: 怎么回事？
1: 那个叶展，西城和冯哲他俩，哎，怎么样？
0: 你想害死他什么？
2: 怎么？
0: 这谁的主意？
2: 我呢？
0: 你知不知道，在没有施救设备和施救人员的情况下，后果可能有多严重？
2: 现在不没事吗？这不好了，在这儿。
0: 这就是你要的单训。
2: 每个人都有弱点，冯哲的弱点就是害怕幽闭。如果现在解决不了，以后永远都会是他的弱点。
0: 报告，是我要进去的，闭嘴。你们三个每人写一份检讨。你吓死我了，自己看看多长时间了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啊。
0: 没事吧？没事。
3: 老婆，我回来了。
4: 爸。
3: 儿子。
4: 叫那么大声干嘛？整栋楼都能听见了。
3: 哎，
4: 吃饭了。
3: 儿子，哎，吃饭。
4: 爸，你吃吧，我吃过了。
3: 吃过了？哎，不是说好了周末等我一起回来吃吗？
4: 你每次都说周末等你一块儿吃，但上次回来可是一个月前了。
3: 哎，这不是单位里事儿多吗？忙。
4: 行了，谁听你解释？吃完饭把碗洗了。
3: 好、啊。
5: 那只是开始而已，那种东西会扩散，今天是沼泽。
3: 哎，还真饿了。儿子，儿子。
4: 哎。
3: 哎，过来过来过来。
6: 没动的。
4: 爸，我在看电视呢。
3: 嗯。过来坐。盯着电视看，时间长了把眼睛都看坏了。再说了，电视能有你老爸好看。
4: 爸，电视上的你比现在的你好看，镜头里面。

0: 您不嫌老。
1: 说什么呢？我老吗？
0: 好了，儿子，你爸这没日没夜的工作呀，总把自己当小年轻呢，你就别戳他的痛处了。
2: 文艺兵同志，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你必须公平公正的回答。
3: 嗯。锅炉。
2: 我知道了，我会向站长汇报。
4: 唉，老李啊，老李，自从我进了消防站，就一直在倒霉。现在不仅停了职，还连累了小领导。
5: 哎，你别说啊，停了职好啊，自从你干上了消防，你妈就没有睡个安稳觉。
4: 老李啊，如果你在天有灵，一定要替我好好保佑保佑小领导，让他快点好起来啊。
5: 哎，小领导是谁呀？哦，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姑娘？哎，她怎么了？哎呀，说呀，他怎么了？
4: 他因为我脖子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5: 哎呀，那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呀？赶紧去医院看看人家呀。你说一个姑娘啊，这万一落下疤什么的，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你
4: 张杰，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好不好？
5: 我添什么乱了？你
4: 哎，老孟，
6: 哎，兄弟，无证我通知你，处分撤销，明天归队。
4: 归队？什么情况啊？给我放了一天假，就当做放假了？
6: 处分有人替你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啊！
4: 替我背处分？文艺兵？
6: 哎呀，你就别多问了。叶副站的意思，让你归队，说那处分让文艺兵背。
7: 你干嘛呀？
4: 我找那个姓叶的去问个明白啊！
7: 不是，你问什么呀？里边训练呢？不是，领导自有领导的安排，你就别抬杠了，行吗？
4: 怎么，就让这件事情稀里糊涂的过去啊？祸是我闯的，让温一斌受了伤，你觉得我能让一个女孩子替我被处分吗？
6: 反正人叶副站说了，今天是肯定不让你进去啊！我也不跟你说了，进去训练了，回去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
4: 我不信了，还不让我进是吧？啊！
8: 西城，
4: 干嘛？
8: 叶战今天特意交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进去。
9: 报告。
2: 爸，天乐。
9: 叶战，我想跟您请半天假，去看看我姐。
2: 啊，刚好我待会儿也要过去，你跟我一起吧。
9: 谢谢叶战，那我回去等您了。

哎

0: 冯格林，哎，志成，出租车。
1: 叶战，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西城哥，他也不是存心。
2: 你不用替他说话。
1: 我没替他说话，你别看西城哥平时吊儿郎当的，但他其实真的特别仗义，从小到大都是他罩着我。
2: 赵天乐，如果你不想去看你姐，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下车。
1: 我看我姐，叶战，我姐伤得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事了，只是脖子受伤了。
1: 哦，我姐不会因为这事儿受处分吧？
2: 至于她受不受处分啊，你这会儿这么有血性，那你进火场的时候怎么不带脑子？
3: 我给你开个东西，先下车吧。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你出院。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这些我都可以接受。我相信我们给彼此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今天我选择在这儿，我们未来的家，重新追求你。何然，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
1: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你要是想做陌生人，那我也无所谓。

0: 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啊。
1: 西城哥今天饭也不吃，训练也不停，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0: 走走走，劝他去。
2: 哎，傻呀你们，他这是训练吗？明显是受刺激了。
3: 就是他现在这状态啊，别说是你们，站长来了都不好使。
1: 站长？
3: 嗯，
1: 这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吧，站长怎么能管不了呢？
3: 站长姓什么？
1: 五。
3: 我姓什么？
1: 五啊。
3: 我们是本家，我能不了解他吗？真是。
1: 站长，
4: 我去吃饭，在这干嘛呢？吃饭去。
3: 哎，是
1: 是是。
4: 孟凡，哎，怎么回事这是？
0: 他也没说，但我认为是义兵出院那会儿，他忙前忙后，张罗的挺隆重，然后赫然来了，把义兵给叫走了，他这心里可能就，您知道的。
4: 瞎闹，这样练不得把自己练伤了？
0: 站长您放心，我在这看着他，我肯定不让他受伤。
4: 行，你去吃饭吧。
0: 啊。哎。

0: 你要干什么？
1: 站长，现在我健身你也要管啊？
0: 健身没人管你，那你别给谁。

0: 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四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到了没有，到了可能他们就行动了，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就居然像父亲那么样，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吃得很透的。
1: 3月31日上午8时许，离城东阳关方向出现两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察。神头岭伏击战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8时30分许，八路军第771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湾，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100辆。日军辎重部队穿过下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离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下湾时，先头部队70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射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2: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90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这个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的那个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那么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就开始中间就出击。
1: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向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3: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下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1: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2: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昭，朱作昭呢就负了重伤，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兵的这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1: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4: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1: 得 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歙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军备八路军两

0: 两翼警戒力量击退。三月三十一日十六时，日军再次调动十二架飞机，在响堂浦上空连续轰炸两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幺二九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1: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颤西颤，高兴地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响堂铺伏击战。 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20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 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幺二九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2: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察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
0: 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响堂铺伏击战胜利后，第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 既保障了响堂铺伏击战斗的胜利，又诱使东洋关、黎城设陷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1: 响堂铺呢，打的是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堂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 巍巍太行，喜狼烟；离舍露爱，饮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勇兔，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 在人间，响堂铺伏击战是人民军对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称。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8: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0: 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信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信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6月13号到14号，一家和信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

0: 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臀，
1: 虎臀，
0: 虎臀，虎臀，你跑到哪里去了？
2: 真让人着急。
0: 我一定要找到他，绝不会弃之不管的。
3: 风来了，
4: 风要来就风调雨顺，雨要来就风调雨顺，
3: 天安地安，你我平安。

0: 神呐、啊，求求你了！
1: 风调雨顺，天地安。
2: 风调雨顺，天地安。
3: 天。
4: 富豪，富豪。啊！
5: 武团。是你把乌豚带回来的？
6: 寒龙不足招儿，你来玄鸟有何贵干啊？
7: 上游洪水泛滥，玄鸟与盘龙危在旦夕。

0: 你勘察上游河谷，发现洪水，并发现了在河谷游荡的雾豚，所以一并带回。
1: 洪水之患迫在眉睫，还请玄鸟部族尽快决策，我也好返回盘龙部族早做准备。
0: 洪水泛滥已经逼近我玄鸟部族，军师，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才能控制水患。
2: 这洪水必经之路仅涉及我玄鸟一小部分土地，我建议放弃这部分处在洪水泛滥区域的族民，即可度过危机。
0: 什么？这绝对不行，每个族民都是玄鸟一员，绝不能放弃。
2: 那你说如何是好？
0: 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一个族民。
1: 治水之道在于心齐，两部族并肩携手，一定可以找到应对之法。
2: 不要牵扯玄鸟部族，我问问你，你盘龙部族是不是地处下游位置？洪水泛滥，你盘龙是无人可逃，危在旦夕。我劝你啊，快点离开盘龙部族的危机自己解决。
1: 你告辞。
2: 玄鸟盘龙两部族不可能携手共治水患。
3: 早就听说从盘龙部族来了一位贵族少爷，怎么到了玄鸟之后也不来拜访一下本少爷呀？
4: 为什么不来？
5: 对，为什么不来？
1: 你们有什么事吗？
3: 你竟然连本少爷都不认识，告诉告诉他本少爷是谁。
2: 这可是我们玄鸟部族最有钱最有实力的大堡主少爷。
4: 少爷少爷，
1: 幸会。我还有要事在身，
3: 来了玄鸟最重要的事就是和本少爷比试。
1: 比什么？
3: 当然是比庭院，比马，比财宝了。先从马比起吧，小眼儿，把咱们马场最好的马牵来。
2: 是。
3: 大眼儿。
5: 少爷。
3: 牙口、蹄子、尾巴可都看仔细了。
1: 玄鸟的这些人可真够富豪头疼的了。
6: 富豪，洪水真的要来了吗？
7: 我们这是洪水的必经之地，
8: 这可怎么办？
9: 我一家世代生活在玄鸟部族，
6: 不要放弃我们啊！
10: 不好，求求你了，一定要帮帮我们，
11: 帮帮我们！
1: 叫。
2: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你看看，又着急了不是？
7: 军师，是不是说过要放弃我们洪水区域的族民？
2: 这没有的事儿。
6: 别骗我们了。
9: 对，我们都知道了。
2: 那个是富豪，是富豪说要放弃了你们的。我还劝了他半天呢。
7: 不可能，富豪待我们可好了。对，
2: 富豪啊，已经放弃玄鸟部族了。
7: 不可能，你胡说！族长和富豪对玄鸟部族绝无二心。
2: 富豪和盘龙部族的昭儿已经跑了，他抛下你们自己逃命去了。

0: 西边的河道就是一直通往玄鸟部族的。
1: 东边，师父好像说过，东边是大海。如果我们把洪水全部引流到东边，就能解决洪水之患了。
0: 可惜洪水不是我的马，我让它向东就向东，让它向西它就向西。啊！
1: 可吓坏了我了。
0: 这下边啊，就是河道，等一会洪水过来了，可就给你冲跑了。
1: 我有办法了，快走。
0: 哦，
1: 我们把通往部族的河道堵住，让洪水汇入另一侧的大海中。
0: 可我们用什么堵住河道？
1: 没错，就是这巨石。快，洪水就要到了，一起用力。

0: 啊！耶！
1: 哦！父好回来了。
0: 洪水之患已经解决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因为时间紧迫，需要昼夜兼程，才会不辞而别。
1: 我就知道，富豪一定不会抛弃我们的。
3: 对，富豪和族长永远守护着玄鸟部族。
4: 守护玄鸟，不离不弃。守护玄鸟，不离不弃。
5: 这个字啊，我想请富豪替我讲解一下。因为他刚刚依靠这个字化解了洪水之患。
0: 你们看，这像不像步调一致的两人？这个字是并，只有并肩携手，不抛弃不放弃才可以度过危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学习甲骨文，携起手来守护部族。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最后讲解的字是什么吗？对了，是并。甲骨文中并的字形像步调一致的两人，是相跟随的意思。甲骨文的并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人类应该并肩携手，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管面对多么危险的困境，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

0: 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

0: 阿牛要去体验食宿，
1: 鲤鱼大丰收，哇，
2: 吃好大的！
3: 这个是黄鱼的本味，
4: 真的不一样。
5: 他现在在码头在等了，对，我这个东西最主要就是怕虾姑死掉了，晚上就没人要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今天的鱼，有点不咋地，
1: 不咋地啊！
6: 我来到你的家乡。
7: 智慧新海，乐享天地。本节目由椒江新海天地特别赞助播出。
8: 蓝星卫视以卫星科技守护全球海洋，驾驶无动力帆船增值放生鱼苗，海底珊瑚造林修复海洋生态。蓝星卫视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唤醒公众亲近自然，让蓝色星球自在呼吸。
9: 喜欢过吗？
10: 你看着我们这部分
11: 你演得很好哎，
12: 我们有我不由天，
13: 瞎接不
14: 演出了精髓，
15: 唱歌是协调的艺术。
16: 凌晨五点消失，
17: 刚才其实跟你玩，但我没空跟你玩啊。
18: 女人在感知，心在定，
19: 就是这个表演。
7: 世界会员等你加入，精彩抢先看，开放日 V 现场大
20: 及时注销解绑不需要的电话卡和互联网账号，目前已为群众提供查询服务超3.7亿次。
2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22: 当前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

0: 进来。
1: 团座，兄弟部队正浩浩荡荡的从我们驻地经过。
2: 去哪儿？
1: 去长沙周围的各个防御阵地。
2: 你说什么？
3: 团座，战士们都非常羡慕那些转战的队伍，我们团有命令吗？

0: 明天下午之前，189团调防德山，
1: 协助常德守备师驻守常德，
0: 归于师长指挥。听明白了吗？
2: 是。
0: 你小子呀，少给我愁眉苦脸的，这是司令部的命令。
2: 是，
0: 记住，给我守好德山，若有闪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2: 是。
3: 明天一早开拔。
4: 团座，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去德山。
5: 德山？
6: 德山？
3: 去准备吧。
2: 是
7: 是
2: 是。
8: 小黄，
9: 到。
3: 你去一趟救护队，让他们准备准备，明天一早开拔。
2: 是。

0: 次防御，我们幺八九团以德山为中心，修一个三层立体的防御体系。如果敌人敢来，我们就给他以迎头痛击。
1: 团座，薛司令都已经判定了，敌人的进攻重点是长沙而不是常德。叶师长为什么要把就把幺八九团调至德山驻守呢？
2: 明显是不信任咱们，把咱们排挤到德山来了。这士气怎么稳？这仗怎么打？
3: 你们还像一营之长吗？作为营长，你们知道打仗以前鼓舞士气的重要性吗？你们还像我们虎卫团的指挥官吗？难道仗还没打，你们就要认输吗？
4: 是，团座，我们团的头上还顶着骂铃呢。
3: 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但是过去虎卫团的威名也是靠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这一次我们要再打出个虎卫团来。
1: 对，团长说的对，我们要打给他们看看，挣回我们的荣誉。
0: 上峰既然把这个任务给了我们，我们就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完成它。
3: 我们不能因为心里的委屈还有一点点的不痛快

0: 就丢掉了一个军人的职责，明白吗？
1: 是
2: 是。
0: 你们去准备吧。
1: 是
2: 是。团座，团座，报告团座，新四军的人来了。
0: 瞧，志刚啊，原来是你啊！
3: 意外吗？
0: 意外，太意外了！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怎么，有事吗？
3: 要事。
0: 哦，走进去说吧。
3: 我们发现日军的部队正在小阳山一带集结，动静不小。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和兵力，但不可小觑。
0: 小阳山到长沙和常德的距离差不多，东可以攻打长沙，西可以攻打常德。日军在小阳山集结，他们的目的很难判断。
3: 不难判断，日军前几次攻打长沙都是从新墙河一带正面突破，从来没有在小阳山一带集结。这次一改以往的作风，向小阳山移动，绝不是为了进攻长沙。我敢断言，日军的目标是常德。我奉新四军第五师的命令向贵部转达，如果贵部需要我们配合杀鬼子，我们会调集部分兵力支援东山，和你们共同作战。
0: 我看不必了，你们的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你说日军要攻打常德，单凭推断是不能肯定的。我们的情报都显示日军要攻打长沙，在小阳山一带发现日军，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3: 汉人，不管怎么说，我把话带到了，你还是有备无患。
0: 志刚，放心吧，就算是日军攻打了常德，我的立体防御工事那也不是吃干饭的，只要他们敢来，我就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
3: 汉人，我们是统一战线，这个希望你明白。
0: 这个我明白。
4: 报告首长，急电。
5: 什么情况？
6: 这夏志刚向我们请示，他的队伍是否还需要留在德山地区？我看还是撤走吧。
5: 不妥。陈汉云虽然高傲自负，但他抗日决心还是坚定的。我们要在侧翼进行协防，帮助常德的守军。
6: 那我这就让人给夏志刚发电，让他们留在德山附近。
5: 嗯。啊，对了，你让侦察连的人沿着小阳山一带进行侦查，如果发现日军有什么新的动向，立刻向我报告。
6: 是，师长。
7: 陸軍本部の指示につきましては、高陽山の兵力は三つに分けず、一つは諸都港近くに残っている敵を殲滅する山を取って、ピンホを行って包囲して、そしたら国民党の第一線の兵力を包囲して、また中国の第二線の応援部隊に帰省する。
8: 报告师长，日军一个连队和伪军王武清部正在向小阳山偷偷集结。
5: 果然是来势汹汹啊！通知下去，全体官兵待命，利用有利地形阻止日军。
6: 师长，真要打？这可有四五千人呐！
5: 来得正好，以逸待劳，正好给小鬼子松松筋骨。
6: 是，师长，这一仗您可是要率先打响啊！
5: 该打的必须要打。不但要打，还要打得漂亮，打得坚决。我们这么一打，不仅阻止了日军增援的力量，给常德保卫战赢得了时间，更重要的是，武汉的小鬼子也不敢轻举妄动，一举两得，划算得很呢。
6: 对，这如果放他们过去，小鬼子的战略阴谋得逞，这华中战场的局面就被动了。
5: 还有一点，我们要让薛岳明白小鬼子的真正意图，我们这儿一交手，这动静肯定小不了，到时候啊，国民党也不会再怀疑，必定会派兵增援常德。
6: 师长，您真是远虑啊！
9: 报告师长，鬼子部队迎将来了。
5: 通知各团，立即出击，把这股敌人消灭。

0: 报告团座，师部来电，新五师和日军在小岩山遭遇，命令五部加强戒备，防止日军偷袭。
1: 马上联系师部，问清详细情况。
0: 是。
2: 团座，日本人不会真的要攻打常德吧？
1: 你去把一营长、三营长叫过来。
3: 是。
4: 团座。
1: 一，有事吗？
4: 进屋说吧。阿云，
1: 嗯，
4: 你为什么不接受夏团长的好意呢？
1: 夏团长？哪个夏团长？
4: 新四军第五师的团长夏志刚啊。
5: 周静波跟你说的？他人呢？
4: 他请假一天出去有事儿。
1: 去见夏志刚？
4: 这个我怎么知道呀？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请假？
6: 我们替你乡亲过来吧。
7: 嗯，怀疑是鬼子要偷袭啊。
0: 团长找我们做什么？
2: 新五师和日军在小岩山遭遇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你们问团长吧。
5: 报告。
1: 进来。
7: 团座。
4: 团座，你明明知道夏志刚的好意是对的，可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你是对他有偏见，还是自己固执呢？
1: 依我告诉你，小杨山的鬼子说明不了什么，即使他说的是对的，我也部署了立体的防御攻势，小鬼子来了我根本不怕，我完全可以对付他，用不着新四军帮忙。
0: 对呀，我们幺八九团凭什么靠新四军？
7: 团座，我觉得也许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薛司令的判断？
7: 日军的情报站向来缜密，我们这一次破获情报似乎太巧合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获得一份这么至关重要的情报？日军的作战计划可是高度机密，就算是真的也不应该随便存放在一个情报站里，而恰恰是因为有这个情报，才使薛司令断定日军大举进攻的是长沙。
4: 三营长说的对啊，也许这就是日军的一个阴谋。
7: 新四军发现日军集结小阳山，这至少是个信号，我们不能不重视，况且有了新四军的配合，对我们只有利而无害。
1: 说的都有道理，让我来仔细的再研究研究吧。
4: 那我先出去了。

0: 英子呢？不知道。小红，到，找英子去。是。
1: 英子人呢？怎么了？别问了，走。报告同志，没有找到英子。
2: 报告，报告，没有。
1: 小吴，到，入关卡，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
3: 是，
1: 你们几个留下。是。
3: 有没有异常情况？
4: 没有。
1: 有没有见到可疑的人？
4: 没有。
1: 你们俩跟我来。
4: 是。
1: 搜查军火库。

0: 冷静，啊，捆了。
1: 爷爷

0: 巴泰，
1: 他们在哪边的？
2: 巴泰，巴泰要过来吗？
3: 巴泰走来了，上午就。
2: 啊？
0: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库兰啊。
2: 啊？
0: 对。
2: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0: 我的心上人。不是很明显吗？
2: 哪里明显了？
0: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哎！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半价29,800，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3: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3: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免费送给大家。哇，
5: 太好像都有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6: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哇，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
8: 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7: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7: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0: 当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露营不是教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0: 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4: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当归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嗯，就是
2: 啊，好稳定啊。
3: 嗯，
0: 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时候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

0: 板、方太、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1: 岛28度，南阳阴转阵雨24到28度，地桥阴转阵雨23到28度，地农阴转阵雨24到28度，靖江阴转阵雨23到29度，港湾阴转阵雨23到28度，所前阴转阵雨23到28度，崖前阴转阵雨23到28度，城区阴转阵雨23到2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他不敢吃的，有的人不敢吃的。
3: 你敢尝吗？
4: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3: 您问都是谁在吃？
5: 我就住边上，
6: 一般喝完
4: 唱完 K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吃碗宵夜。
7: 有些人是刚下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一些肉在冰箱里面。
3: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业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5: 大概是20-30块钱，就是这个价格。
7: 他们都知道，就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然后就先回家休息。
3: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4: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
7: 养，
4: 局部养。
5: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3: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4: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它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3: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4: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3: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7: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3: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7: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3: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7: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所以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3: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3寸深，一勺一勺烫。

0: 出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1: 他每块肉上到桌上都是跟时间赛跑的，再大的五星级酒店你都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0: 升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三点的汤锅里翻滚着。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2: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3: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4: 这都是活的，
0: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5: 我们到西安时他们是什么蚂蚁爬树，海南岛啊他们是沙虫啊泥虫。
0: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6: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0: 但到了广西朔龙，
6: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0: 这话在理，朔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6: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他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6: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0: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腥气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它们随节气疯长，腥气也追着时令走。
6: 哎呀，五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足勇士到十二月份。
0: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掐着点上桌的山野时令。
6: 我们只有四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0: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6: 一斤多两斤哦，用手去捡，
7: 一只一只捡，
6: 一只一只捡。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呢，很多草。
0: 蚂蚱、竹虫、蜂蛹，四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四季的野性。想驯服这四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6: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四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0: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6: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他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那个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0: 水菜浇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高温速炸十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十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8: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2: 这里的味道它炸得透脆香。
9: 原来没有吃过，下来很好，就这样。
6: 那种是准备长翅膀了，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0: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6: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0: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6: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0: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得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4: 我吃了啊，好，好。
5: 越南蚂蚁煎蛋已经发在群里了。
0: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6: 这都纯野生的是不一样的。
0: 腥气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性仙，
6: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6: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是用簸箕去把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的蛋就可以拿回家了。
0: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6: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0: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腥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性会告诉你，腥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腥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腥气跑，腥气散处，鲜味长存。

起筷子，备好碗。经验专怼鲜字头上那把刀。鲜活是人类刻在骨头里的最原始的瘾，是混迹美食江湖最顶级的痛快。当预制菜横行，活成了奢侈品，那更要跟阎王掰手腕，抢的就是那口新鲜劲儿。江湖险恶，让这口鲜活暴击给你回回血。这口生猛，专治灵魂恶劳。

0: 潮汕，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美食闻名天下的海滨侨乡，以独特的潮汕话、精湛的功夫茶和鲜美的牛肉火锅著称。热知识，潮汕最出名的是牛。冷知识，潮汕不产牛，但日吞10万公斤牛肉，空气里飘的都是牛油香。牛在潮汕活不过半天，却在此地永生。
1: 这里2公里内应该不止于20家。
0: 牛肉火锅更是非遗级鲜味信仰。
2: 今天第一天到，
3: 和我进入我来罐早餐。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是一门暴力美学。想在江湖立足，自然有它的考核标准。
1: 要杀青那么干啊！
0: 前店后宰是潮汕的特色，在后方散货鲜肉在肉铺被哄抢，在前方精华全甩进火锅里。
4: 护卫生款58元。
0: 这位手起刀落、头顶羊毛卷来掩饰杀气的掌刀人，江湖有号明哥。

0: 做餐饮要是留得太长不行，短头发看起来不是很温顺。
1: 刀快手准肉才鲜，在屠宰场抢牛的路上奔走了近20年。
0: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1: 江湖规矩，鲜肉见真章，在汕头评判一家牛肉火锅硬不硬核，要看老板是不是起得比鸡早。
0: 3点多去屠宰场，我要看中哪头，搞的那个红油漆啊，做个标志。
1: 现杀现涮，老客们卡着时间来，去晚了好肉就没了。
0: 11点后，又杀了一头，现在就是2头3头，啊，节假日就比较多。
1: 在潮汕，牛选对了，人就来了。抢牛要专盯母黄牛，
0: 鱼抓一下有比较厚的，屁股后面会比较饱满的那种感觉。
1: 皮光肉滑，那是基本门槛。潮汕人管着叫活肉油性，可不是水汪汪的假鲜。
0: 它不是水分的湿润，它是油的湿润度。这牛肉是纯干的，没全只有带油分，没有带水分的，这才是感觉到新鲜，然后都是软糯的。
2: 其他火锅我们在南宁也会吃这样的潮汕火锅，这边的牛肉可能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新鲜，然后更嫩一些。
1: 想验货鲜活不鲜活，看盘子。当牛肉拒绝离开盘子时，你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0: 它沾盘子，它会在要粘起来，所以就是掉不下来的。
3: 站起来不会掉，
4: 对，
3: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它不会掉，说明肉质很新。
4: 夸张的，
3: 我这样直接反过来吗？
1: 这招粘盘不倒，是新鲜牛肉的通关文牒，也是潮汕牛肉火锅的通行证。从心跳停止那一刻起，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就按下了秒表。1小时从宰杀到店铺，4小时内从宰杀到上桌，这是潮汕给鲜味化的生死线。超时1秒，乳酸堆积，肉就死透了，
0: 吃起来就带那个血腥味比较重。
1: 新鲜肉的油膜像胶水，血水锁死在肉里，溢出的只有奶香。
0: 奶香味其实它只是油香味，吃起来就是有点香的口感。
5: 哇，就是很惊艳的感觉，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1: 要是血水横流，腥气扑鼻，别问查户口还细。一头牛拆出10多个门派，没有名号的都不配上桌。
3: 今天是点的5花10饼，还有什么还有5花指。
5: 这个是吊龙吧。
3: 吊龙吧，确实吃的很多，工资都花在吃的上面了。
0: 部位就10多个部位，但是好就是5花指、解花、10饼、吊龙这几个部位比较精挑的部位。
6: 反正是吊龙我点了3盘，雪花点了1盘，然后后边没有了，销量很好。
1: 每个部位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号。在潮汕，解牛是门功夫，在万祥切肉更是外科手术级的精准，横切花纹，取筋扒膜。
0: 对的，它的花纹要横着切。
3: 它这个都有带花的，在我们那边会少一点。
5: 要吃到品质这么好的，就是比较难找。
0: 这个就叫食品肉，就是牛的前腿要从外把外皮的筋全部取掉。
1: 在万祥，切错一刀都等于谋杀牛肉。因为每个部位都是稀缺品，几百公斤的黄牛仅有10多公斤，适合火锅。顶级部位更是奢侈品。
0: 金钱犬也叫5花指，整头牛最贵的部位。
3: 一顿的话就吃很多。
1: 嫩肉得扒开2层筋，露了嫩肉的真身才算合格。
0: 这个筋就是不能一起切的，要扒开出来才比较嫩。
1: 5花指得切大片，烫完缩水才够脆。
0: 这个切出来也是看起来比较花的，这个是口感就比较脆一点。
2: 它有嚼劲，然后这种呢又比较嫩，口感比较滑一点。
7: 口味就是一定要新鲜才行。
1: 一片肉里藏着一个江湖，切厚了咬不动，切薄了没口感，分寸之间全是学问。

0: 在潮汕，涮牛肉是要对暗号的。
1: 这个是10到15秒，
2: 然后再捞起来。
0: 每个部位都自带暗号，每个老饕也有自己的定制暗号。
3: 我的话会少一点点，6到7秒就可以了，
4: 掉一下血水。其实两下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其实这样就能吃了，对，这样就很好吃。
6: 给镜头吃一块。
7: 第一口吃的肯定是不用蘸料啊。
0: 第一口讲究原汤化原食，但吃到后面就轮到蘸酱发力了。沙茶酱是底子，但真正的老泡非得加一勺滚烫的辣油破腻，
1: 这样会比较解腻。因为纯沙茶的话吃到后面会感觉有一点点腻。
0: 讲究咸辣混搭，美拉德反应让鲜味直线飙升，
6: 吃起来更加的新鲜，
3: 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0: 潮汕人为啥死磕新鲜？那是祖上在海上贸易练出的鲜味雷达，对鲜的执念早已浸透每根骨头。如今每天10万公斤牛肉下肚，牛肉火锅店已经变成一门学问，本地人的舌头是最硬核的考官。
3: 是朋友介绍。
6: 我们以前有朋友来吃过，然后问了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特地要来找这个店的。说明这个口碑大家都是公认的。
3: 选对了。
8: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0: 在潮汕，口碑比导航准，舌头更比广告灵。10多年前，明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8: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肉都卖出给别人。
0: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1: 有蒜土吧，没事就来吃金龙万家牛肉。
8: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了，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去挑更好的牛。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倒下的心跳变成食客舌尖的惊雷。在泉州的海边，正以同样偏执的鲜为信仰，演绎另一种生猛的鲜活。
9: 红色蛋。
0: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呢。它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9: 红色。
10: 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11: 一个人都不敢吃，说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12: 很多人吃不了，
13: 这一口来
14: 来来，
13: 给你喂你
14: 啊，不用我不用我自己。
0: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11: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笑而待之嘛，大成不是虫，
13: 我真的以为是笋。
9: 不对，
0: 这误会大了。笋是闽南人给沙虫起的江湖混名。
14: 我本来以为它是笋，但是好像是一个海鲜。
11: 它这个是嘴巴吧，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笋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笋。土笋
0: 又叫沙虫，海鲜界的土行孙。
15: 它不是虫子，它是沙虫来的。
0: 退潮时钻泥，涨潮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11: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那种最好吃。
0: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16: 对，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0: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11: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17: 来看一下。
11: 好。

0: 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发到厦门去。
1: 泉州在周边这些市区嘛，一年365天都这样。
0: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嗯。中的不要改他们了。
2: 长虎，土笋洞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0: 一天一夜嘛，人家发货的人更多，写的都没地方写。
2: 在土笋洞行当里，躺了40年。最不缺的就是金字招牌，
0: 因为太多了嘛，这个是，这是泉州老字号嘛，这是泉州老字号了嘛。
2: 40年，每天4点摸黑起床，老宅子生生被他熬成了杀虫炼金厂。
0: 下大雨，我们都要4点钟起床的，花完了我们就在煮，煮明天要花货的。
2: 每天的凌晨4点，这里都在上演土笋洞的进化论。从贪图泥猴到舌尖尤物，是一场关于鲜味的艰苦修行。
3: 这肚子里面有泥土啊，要把那个泥土洗干净。
2: 杀虫肚里藏泥是出了名的脏小孩，得洗3遍澡。洗虫是体力活，更是脾气活，弄得噩梦考场。捡浅了，泥沙流肚里；捡深了，苦胆爆浆毁一锅。是高温下的海洋炼金术，胶质浓度必须卡在死亡临界点，杀虫在高温下自我献祭，释放出满满的精华。
3: 这个很降火，我们那边做叶子就专门要
0: 煮了到100度，然后捞起来了去皮的。
2: 一碗洞，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洞江湖的永恒变体。
0: 那个海虫本来是黑的嘛，你脱皮就变白嘛，像我们泉州这一带喜欢吃那个白色的脱皮的，那厦门那一带他就喜欢吃那个带皮的黑色的。
2: 泉州老饕尝的就是毫无防备的鲜味裸奔。泉州人的鲜味食谱里面，面线糊柔，壳彩坚嫩，土笋冻野，闽南人吃的就是鲜味的千面人格，而长虎恰巧深谙此道。
4: 就有点辣辣的吧，
5: 脆脆的，
6: 就比较嚼劲，
7: 就是有点像蛏子。
2: 长虎的秘制料汁就是引爆这碗冻的鲜味催化剂，蒜香压制海腥，辣味点燃鲜甜。长得像果冻，吃起来像蛏子，颤巍巍送进嘴里，嚼一口比鱼肚还韧3分。海味的野加上蒜泥的煞，加上陈醋的酸，三股势力在口腔火拼。满口的鲜，那是杀虫临终前囤在肌肉里的最后一滴海味。
7: 挺好的。
0: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门牌号，你给他写着。啊，100个小铁杯的。写那个寄货单嘛，我每天都要这样子写寄货单给他们。
2: 长虎的账本就是半部闽南土笋洞野史，酒店拿他充门面，夜市摊主靠他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0: 一本才一个月，一个月就用完了，70%-80%熟客，原产的也有，他们买去那个路边摊嘛，夜市里面去排摊的嘛。
2: 坊间流传一句话，哪天他这碗冻要是断货，半个泉州城的吃货怕是要揭竿而起。
0: 退潮的时候才有，那在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洞，这边有吃东西的那个痕迹嘛。十几岁的话，我们就到，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到了这上去卖，就当莲花钱嘛。
2: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是泉州献给江湖最鲜活的礼物。江湖人谈鲜绕不开顺德，而顺德人谈鲜绕不开这把刀。顺德人用这把刀告诉你，鲜是动词，明月私厨的刀，专治不服，不服鲜的鱼，不服催的虾，刀光一闪，江湖恩怨 全在砧板上了结。天喜哥曾经的单位人，如今的江湖客。
5: 我有个字叫天，那时候刚刚我女儿出生，天喜嘛。
2: 顺德人天天吃鱼是刚需，
6: 我们每天都要吃鱼翅膀，最爱点的这些那个鱼生。
8: 鱼生的话有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口感。
9: 一般我们都是吃草鱼的。
2: 草鱼家族里的盼头，脆肉碗做的鱼生是桌上的常客。
10: 这个碗就是是广东顺德吃了几十年都是吃这个，现在也是。这是最好的。
2: 享鱼生风神，脆肉碗，鱼如其名，清爽脆甜才是终极答案。
10: 吃炒的，它不是炸吃的。
2: 要参加完变形计才配上桌。
10: 不停的油它，不给它吃东西，那个水还是冷水的，就没有那个鱼腥味了。
2: 断粮减肥，冷水里跑马拉松，脆肉碗是草鱼界的健身狂魔。瘦成一道青光才愿意见食客。
10: 六斤左右，养到现在四斤多，四斤左右是最好的。太大了，跌得再薄也会很容易咬到那个骨头，太少了那肉就没有那个脆口。
2: 顺德人吃鱼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头，进门第一站鱼缸就是擂台。
10: 来人了，已经有单的了，马上杀鱼了，十分钟就可以上桌。
2: 从捞鱼到上桌只要十分钟，超时了，鱼肉僵了，仙气就散了。别怪舌头自带秒表的顺德人不给面子。
10: 放血是很重要，把那个血放好了，那个鱼才会白的。
2: 放血更是江湖秘籍，血不放尽，但凡留点红沟，鱼肉泛红带腥。在顺德的地界上就是外行，
10: 鱼肉里面很多血的，看起来就不好看，不好吃的，也有那个血的腥味。
2: 这套瘦身放血套餐让鱼肉死得清白白的透亮。片鱼是重头戏，刀刃贴着鱼骨，稳准狠，手腕轻轻一抖。薄如蝉翼是基本功，讲究的是薄而不断，仙气才能透光。一身白袍的鱼肉换上战袍才能一呼百应，这五颜六色的拌料就是鱼生的灵魂战袍，怎么穿，先穿哪件都有讲究。
10: 本地的都会，但是过来吃的游客就不会，一般我都会告诉他怎样做，每个店都不一样。
2: 花生油打底，严厉点到为止，提个味，多了可就抢戏了。柠檬丝去腥提鲜，
8: 我一般只放柠檬，挺清爽的味道，就是对清凉可口。对，
2: 榨菜丝配酸姜片，脆生生，酸溜溜，最后撒花生和鱼丝，鱼片裹着料跳进嘴，冰凉脆韧，但江湖儿女口味自由，说明书也只是参考，你的碗你做主，丰俭由人，快活就好。
9: 我们都是新大料，对，喜欢。
2: 在顺德吃鱼是信仰，一条草鱼瘦身修行，一把刀快意恩仇，十几种配料

0: 鸠盐。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从头到尾物尽其用，绝无半点辜负。鲢鱼中刺头的鲮鱼，再倔强的鱼刺，也敌不过顺德人对美味的执着。
1: 冬天的话会有些鲮鱼，因为它比较瘦，它又比较柴，肚子是比较肥的，所以它适合用来煎。
0: 煎鲮鱼肚，炸鱼饼，在顺德，吃鱼不是吃饭，是一场行为艺术。顺德的鲜，讲究的就是个活字当头。这一口冰潭鲜甜下去，啥江湖恩怨先放放，面前的鲜活可不等人。江湖儿女江湖老，但明月私厨的永远热闹。
1: 我们基本上没有淡季，过年的时候厉害，过年卖100多条。
0: 灶火不息，人声鼎沸，就是天喜哥最踏实的江湖。
2: 就是一个很豪爽，然后好客，对，很好客，帅，
3: 比他帅而已啊，没什么。
2: 豪爽，对，然后人特别好。
0: 刀光剑影化作插科打诨，这就是顺德江湖的烟火气。在顺德，鲜是信仰，活是修行。深夜灶火不息，来客不问出处，只问鱼虾几斤。快意人生就在这一盘盘鲜活里继续翻滚。筷子一撂，鲜味收场。生活就是抢一口热乎劲儿，有些生猛，嚼着嚼着就上了瘾，冷冽的脆爽也能成为鲜活的证据。案板磨穿，灶火熬红眼，起得比鸡早的实在人，用鲜字头上这把刀，喂饱了这座江湖的馋和瘾。听，烟火再起，那是日子在吆喝开饭。

0: 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一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是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 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

0: 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0: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

0: 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小电机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

0: 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 活动期间，

0: 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

0: 我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企业数量位居全市首位。
1: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
0: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闲置老剧院飘出茶香，变身老萧山人的新客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深入剖析典型案例，进一步搞清楚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政绩、靠什么创造政绩，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面展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要深学细悟、感恩奋进，以绝对忠诚之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省市大局中找准萧山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一域出彩为全局添彩，始终坚定赤子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奋力实现千万工程缘起地再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始终发扬实干品格，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谋深抓实18+7+3+X 重点改革任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神创造硬核实绩，始终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坚持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持续涵养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为政品德。孙旭东强调，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充分对照学习教育总要求，刀刃向内查摆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立党为公根本指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严防政治站位偏移、大局意识淡化，锚定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严防宗旨意识滑坡、群众路线走形，坚守科学决策重要准则，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防决策脱离实际、违背发展规律，践行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严防作风虚浮不实、实干精神衰减。孙旭东强调，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在各项事业上扛起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稳住工业大盘、投资大盘，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以正确用人导向抓好换届工作，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会议通报了负面典型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义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执照颁发仪式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未来科学研究院先进微

0: 大储能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未来能源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1: 我
0: 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优美。全区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精准施策与高效服务。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构建三大智能分析系统：经营主体智能分析、集中登记分析、迁移趋势分析，依托全量数据梳理出881个集聚载体，推动市场监管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赋能转变。数据显示，我区目前在册内外资企业数量均为全市第一，新设企业数稳居全市第一梯队。从一家家新设企业到一个个创新项目，从传统产业升级到未来产业布局，萧山正以蓬勃的市场活力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听取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建平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社局所做的关于我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构建了一套多元协同的培育体系，探索了一批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建成了一支专业复合的人才队伍，全力助推产业能级迭代和共同富裕先行，工作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在存量方面，要全面摸清现有技能人才底数，系统梳理队伍结构、技能水平、岗位适配等基础情况。在增量方面，既要注重人才总量的稳步增长，也要聚焦人才质量的核心提升，推动培育模式从粗放型增长向精细化管理升级。要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型领域兼顾，技能人才培育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趋势，加大新职业、新工种的培训力度。针对传统产业，要在保持原有培训的基础上，深化技能强企、优化实训基地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坚持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培育主体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在向企业赋权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培训和自主认定的质量。社会层面要充分调动各类培训资源，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承担产业人才培育责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渠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产业升级和技能培育的良性循环，营造了解技能、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孙建平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来自我区的

0: 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束搭配精致的艾草花束，与传统菜场里成捆的艾草不同，这里的艾草与菖蒲、玉簪叶、黄金球等花材组合，再用麻绳或牛皮纸包装，清新雅致，既有驱虫辟邪的寓意，也适合作为家居装饰。
1: 大家都觉得就是现在经过了这些家装饰以后的，就是会比散装的就是更漂亮更好看一些，然后就仪式感这些也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是挂在门口啊或者送人都很不错。
0: 在区中医院的中药房里，两名医护人员正在细心制作端午香囊，菖蒲、白芷、苍竹、陈皮等十余种中药材被一一装入香囊袋中，散发着沁人的草木香气。
2: 接下来我们将参加一些义诊活动，把我们这个香囊送给参加义诊的一些老百姓，也希望把我们医院的一个心意，象征着幸福安康、化湿醒神的这份心意呢，送给我们的老百姓。
0: 从花店里创意十足的艾草花束，到医院里手作温情的端午香囊，传统习俗正在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既有颜值又有温度，既传承了文化又传递了祝福。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落日下的香蒲荷塘。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规矩，鲜肉见真章。在汕头评判一家牛肉火锅硬不硬核，要看老板是不是起得比鸡早。
1: 三点多去屠宰场，我要看中哪头，搞的那个红油漆啊，做个标志。
0: 现杀现涮，老客们卡着时间来，去晚了好肉就没了。
1: 11点后，又杀了一头，现在就是两头两三头。节假日就比较多。
0: 在潮汕，牛选对了，人就来了。抢牛要专盯母黄牛，
1: 你抓一下有比较厚的，屁股后面会比较饱满的那种感觉。
0: 皮光肉滑，那是基本门槛。潮汕人管着叫活肉油性，可不是水汪汪的。

0: 假鲜，
1: 它不是水分的湿润，它是油的湿润度。这牛肉是纯干的，只有带油分，没有带水分的，这才是感觉到新鲜，还有都是软糯的。
2: 山火锅我们在南宁也会吃这样的潮汕火锅，这边的牛肉可能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新鲜，然后更嫩一些。
0: 想验货鲜活不鲜活，看盘子。当牛肉拒绝离开盘子时，你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1: 它沾盘子，它会在要粘起来，所以就是掉不下来的。
3: 站起来不会掉，
4: 对，
3: 就是这样。这样子它不会掉，说明这肉质很新鲜。我这样直接反过来吗？
0: 这招粘盘不倒，是新鲜牛肉的通关文牒，也是潮汕牛肉火锅的通行证。从心跳停止那一刻起，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就按下了秒表。一小时从宰杀到店铺，四小时内从宰杀到上桌，这是潮汕给鲜味化的生死线。超时一秒，乳酸堆积，肉就死透了，
1: 吃起来就带那个血腥味比较重。
0: 新鲜肉的油膜像胶水，血水锁死在肉里，溢出的只有奶香。
1: 奶香味其实它只是油香味，吃起来就是有着香的口感。
5: 哇，就很惊艳的感觉，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0: 要是血水横流，腥气扑鼻，别问，那多半是冷冻的过期选手。在潮汕，吃牛比查户口还细，一头牛拆出十多个门派，没有名号的都不配上桌。
3: 你今天是点的五花石饼，还有什么呀？还有五花纸。
5: 这个是吊龙饭。
3: 吊龙饭确实吃的很多，工资都花在吃的上面了。
1: 部位就十多个部位，但是好就是五花纸、解花、石饼、吊龙。这几个部位比较精挑的部位，
6: 反正是吊龙我点了三盘，小花点了一盘，然后后边没有了，销量很好。
0: 每个部位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号。在潮汕，解牛是门功夫，在万祥切肉更是外科手术级的精准，横切花纹，取筋扒膜。
1: 对的，它的花纹要横着切。
3: 它这个都有带花的，在我们那边会少一点。
5: 要吃到品质这么好的，就是比较难找。
1: 这个就叫石饼肉，就是牛的前腿要从外把外皮的筋全部取掉。
0: 在万祥，切错一刀都等于谋杀牛肉。因为每个部位都是稀缺品，几百公斤的黄牛仅有十多公斤适合火锅，顶级部位更是奢侈品。
1: 清泉犬也叫五花子，整头牛最贵的部位，
3: 一顿的话就吃很多很多很多。
0: 嫩肉得扒开两层筋，露了嫩肉的真身才算合格。
1: 这个筋就是不能一起切的，要扒开出来才比较嫩。
0: 五花纸得切大片，烫完缩水才够脆。
1: 这个切出来也是看起来比较花的，这个是口感就比较脆一点。
2: 它有嚼劲，然后这种呢又比较嫩，口感比较滑一点。
7: 口味就是一定要新鲜才行。
0: 一片肉里藏着一个江湖，切厚了咬不动，切薄了没口感，分寸之间全是学问。在潮汕涮牛肉是要对暗号的，
3: 这个是10到15秒，
5: 变色
3: 然后再捞起来。
0: 每个部位都自带暗号，每个老饕也有自己的定制暗号。
5: 我的话会少一点点，6到7秒就可以
8: 掉一下血水。其实两下其实也是可以的，
3: 其实这样就能吃了。对，这样就很好吃了。
7: 给镜头吃一块。
6: 第一口吃的肯定是不用蘸料啊。
0: 第一口讲究原汤化原食，但吃到后面就轮到蘸酱发力了。沙茶酱是底子，但真正的老炮非得加一勺滚烫的辣油破腻，
3: 这样会比较解腻。因为纯沙茶的话吃到后面会感觉有一点点腻。
0: 讲究甜辣混搭，美拉德反应让鲜味直线飙升，
2: 吃起来更加的新鲜。
5: 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0: 潮汕人为啥死磕新鲜？ 那是祖上在海上贸易练出的鲜。

0: 雷达，对鲜的执念早已浸透每根骨头。如今每天10万公斤牛肉下肚，牛肉火锅店已经变成一门学问，本地人的舌头是最硬核的考官。
1: 是朋友介绍。
2: 我们以前有朋友来吃过，然后问了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特地要来绕找这个店的。说明这个口碑大家都是公认的。
1: 对了，
3: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0: 在潮汕，口碑比导航准，舌头更比广告灵。10多年前，明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3: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肉都卖出给别人。
0: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4: 有蒜卤吧，没事就来吃金龙万家牛肉。
3: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的，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去挑更好的牛。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人。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倒下的心跳变成食客舌尖的惊雷。在泉州的海边，正以同样偏执的鲜为信仰，演绎另一种生猛的鲜活。
5: 红色蛋。
0: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挠。他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6: 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7: 一个人都不敢吃，说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6: 很多人吃不了，
8: 这一口来
9: 来来来，
8: 给你喂你
9: 啊，不用我不用我自己。
0: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7: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笑而待之嘛，大成不是虫，
9: 我真的以为是死了。
5: 对，
0: 这误会大了，隼是闽南人给沙虫起的江湖混名。
9: 我本来以为它是隼，但是好像是一个海鲜。
7: 它这个是嘴巴吧，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隼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隼。土隼
0: 又叫沙虫，海鲜界的土行孙。
9: 它不是虫子，它是沙虫来的。
0: 退潮时钻泥，涨潮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7: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那种最好吃。
0: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10: 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0: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7: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11: 看一下。
7: 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发到厦门去。
11: 泉州在周边这些市区嘛，1年365天都这样。
7: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中的不要改他们的。
0: 长虎，土笋冻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7: 一天一夜嘛，人家发货的人更多，写的都没地方写。
0: 在土笋冻行当里躺了40年，最不缺的就是金字招牌。
7: 因为太多了嘛，这是泉州老字号嘛，这是泉州老字号了嘛。
0: 40年，每天4点摸黑起床，老宅子生生被他熬成了杀虫炼金厂。
7: 下大雨我们都要4点钟起床的，花完了我们就在煮明天要花货的。
0: 每天的凌晨4点，这里都在上演土笋冻的进化论，从贪图泥猴到舌尖尤物。

0: 是一场关于仙位的艰苦修行。
1: 这肚子里面有泥土啊，要把那个泥土洗干净。
0: 杀虫肚里藏泥是出了名的脏小孩，得洗三遍澡。洗虫是体力活，更是脾气活。
2: 你洗到干净了，泥土剃掉了，剃到他不是在那个人在那边捡吗？最忙的就是捡嘛。
0: 捡虫那才是真正的噩梦考场。捡浅了，泥沙流肚里；捡深了，苦胆爆浆毁一锅。熬冻是高温下的海洋炼金术，胶质浓度必须卡在死亡临界点。沙虫在高温下自我献祭，释放出满满的精华。
1: 这个很降火，我们那边坐月子就专门要
2: 做这个。煮了到100度，然后捞起来了，剔皮了。
0: 一碗冻，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冻江湖的永恒变体。
2: 那个海虫本来是黑的嘛，有脱皮就变白嘛，像我们泉州这一带喜欢吃那个白色的脱皮的，那厦门那一带他就喜欢吃那个带皮的黑色的。
0: 泉州老饕尝的就是毫无防备的鲜味裸奔。泉州人的鲜味食谱里面，面线糊柔，蚵菜煎嫩，土笋冻野，闽南人吃的就是鲜味的千面人格，而长虎恰巧深谙此道。
3: 就有点辣辣的吧，
4: 脆脆的，
5: 就比较嚼劲，
6: 就是有点像蛏子。
0: 长虎的秘制料汁就是引爆这碗冻的鲜味催化剂，蒜香压制海腥，辣味点燃鲜甜。长得像果冻，吃起来像蛏子，颤巍巍送进嘴里，嚼一口比鱼肚还韧三分。海味的野加上蒜泥的煞，加上陈醋的酸，三股势力在口腔火拼，满口的鲜，那是杀虫临终前囤在肌肉里的最后一滴海味。
6: 挺好的。
2: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门牌号，你给他写一份。100个小纸杯的，写那个寄货单嘛。我每天都要这样子写寄货单给他们。
0: 长虎的账本就是半部闽南土笋冻野史，酒店拿它充门面，夜市摊主靠它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2: 一本才一个月就用完了，70-80%熟客原产的也，他们买去那个路边摊嘛，夜市里面去排摊的嘛。
0: 坊间流传一句话，哪天他这碗冻要是断货，半个泉州城的吃货怕是要揭竿而起。
2: 退潮的时候才有，在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洞，这边有吃东西的那个痕迹嘛。十几岁的话，我们就到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到加到街上去卖，就当零花钱嘛。
0: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
7: 孟叔叔，你拼错了。
8: 那你过来帮我好不好？

0: 喂，老孟，结案了。
1: 你没有责任。
0: 老孟，
2: 哎，知道了。球球呢？怎么样？
0: 哦，还没有找到其他家属。不过，我想跟一鸣商量一下，看看他能不能照顾几天。
2: 那个何警官，我来照顾吧。
0: 你算了吧，你这天天冲在一线的，哪有时间照顾孩子？
1: 这样吧，你今晚去一兵那儿，
0: 我也把孩子带过去。他这两天天天吵着要见你。
2: 行，谢谢你啊，何警官。哎。

0: 西城，你能请会儿假吗？陪我去买个东西呗。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开心啊，我当然开心了。何警官给我打电话，说这次交通事故我没有责任。
1: 真的？好事儿啊！
0: 哎，你说咱今天给球球买点什么玩具啊？
1: 球球是吧？你是问对人了。哎，就这个吧。你看，这个也符合咱们的职业，球球一定喜欢，就好了。
0: 再逛逛。那么多玩具呢，再逛逛啊。
1: 老孟
0: 啊，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0: 怎么了？
1: 我呢去找过方甜甜和他爸，甜甜呢也把真相都告诉我，而且我全都录下来了。你被骗了。哦，甜甜还让我转达给你一句，她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我知道，谢谢你啊。
1: 谢我干什么呀？
0: 你说这怎么没有动画片里的那些模型啊？
1: 什么动画片啊？
0: 就比如说什么四驱兄弟、黑猫警长
1: 啊，你说的那些模型啊，现在。

0: 放弃寻死，但他最终选择了寻死。我们只能做到去救他的人，但我们救不了他的心。我们呢，只能全力以赴去帮助他，安慰他。其他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1: 明白了。西城，这段时间特别特别感谢你，我还有点羡慕你，羡慕你的性格，羡慕你的机智。就我现在这些问题放在你身上，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0: 你不用羡慕我，也不用感谢我。如果你非要感谢我的话，那你把之前买手办的钱还给我就行了。

0: 一定啊，我带球球的家属来了。球球，你看谁来了？这位啊，是球球的小姨，来带球球回家。一冰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老婆，你也辛苦了。
1: 应该的。
0: 啊，带他走吧。
2: 啊，来，球球，球球。
3: 猫叔叔，我要跟你在一起。哎呀，
0: 你这熊！我是你小姨啊，你还跟别人急啊？
3: 走了，
0: 走了啊！
2: 猫叔叔，
0: 哎呀，何警官，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啊。嗯，球球，好好学习，听话。

0: 女士，不好意思，您点的餐可以上了吗？要是再不上的话，我们的厨师就该下班了。
1: 啊，不好意思，那上吧。
0: 好的。

0: 久等了。
1: 没事，我也刚到。啊，
0: 不用了。

0: 挺漂亮的，谁啊？
1: 我太太。3年前，她难产，跟孩子一块没了。当时我正在出任务，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
0: 嗯，然后呢？
1: 我爱他，直到现在我都过不去这个坎，所以对不起。
0: 干嘛呀？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我就看你平时特别忙，我请你吃顿饭而已，至于吗？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个还给你。
0: 你陪我吃顿饭好吗？

敬礼，礼毕，走吧。大家请坐下。同志们，我们这次的高速救援难度非常大，但是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充分说明我们安定战、新人辈出、能打硬仗的特点，让我们再次向晋升的同志表示祝贺。但是打硬仗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这支队伍就是为了打硬仗而生的。

下周五蓝焰特勤要举行比武选拔，我们安定消防救援站由夜战带队参加比武，下面请参选的同志签字。

0: 比武的事我下午单独说。报告，李西城，你刚晋级正式的消防员，又在这冲什么风啊？孟凡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为什么不让他参加比武？
1: 站里说过不让他参加吗？可老孟现在连人影都不见了，他跟站里请假，需要跟你汇报吗？
0: 啊？他自己向站里申请不参加选拔，要经过你的批准吗？
1: 他自己申请不参加选拔，来，秋秋，尝尝这个。哎，谢谢。
2: 请慢用。
3: 孟叔叔还要。
1: 啊，好好好，秋秋。嗯。你看啊，咱们还有这么多饭，你别着急好不好？慢慢吃啊。嗯。来。
3: 孟叔叔，你和我姨妈拉勾勾了吗？
1: 拉勾勾。
3: 对啊，老师说的。不是家长的大人来接小朋友，大人是要和家长拉过勾勾的。
1: 对，叔叔啊，跟姨妈拉勾勾了，而且我们说好了，今后常带球球出来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太好了，孟叔叔，我之前一直吃食堂，食堂里都是胡萝卜，我都快吃成大白兔了。
1: 球球，叔叔问你啊，姨妈晚上接你回家吃饭吗？嗯，
3: 哥哥要上初中。姨妈说顾不过来，
1: 球球乖，多吃点啊。来，
3: 孟叔叔你也吃。
1: 你胳膊怎么了？
3: 我惹姨妈生气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啊？真是，哎，来了来了，嗯，孟凡，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和你聊聊球球的事儿。
0: 哎呀，你来劲了是不是？你不想一想，你能去幼儿园看球球，还不是我和老师打的招呼？
1: 是，就是因为你是球球的姨妈。所以你得照顾好他，你不能让他变成一个真的孤儿。
0: 我问你，之前球球父母的死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现在倒重启大好人了，真是！哎呦，哎呀，你说你想怎么着吧？我就那么点能耐，只能照顾到这个份上了。
1: 你是监护人，球球家的房子不是在你手上吗？
0: 房子怎么了？房子那是不动产，以后家里总得用应急的钱吧？是你拿了抚养费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1: 要钱是吧？我给。

0: 小萌，你这事做的够绝的呀！
1: 我没法失踪，我就是最近有点烦心事儿，晚几天就好了。
0: 什么事儿啊？是在你不出钱、不参加选拔，还不接我电话？走吧，家里说。哎，别去家里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不是，去哪儿啊？你不是有烦心事儿吗？我带你去一个让你没有烦恼的地方。来，老萌，哎，尝尝我最爱吃的这道菜。哎，
1: 来来来来来，小子，啊，规矩你懂的啊。啊，
0: 懂，血缘再亲，这账也得算清楚嘛。谢谢阿姨，一会儿要是吃完了，我把账结了，您给我打个折。
1: 哎呀，不用小梦，不用你付钱的，让他请你，我主要让他熟悉熟悉家规。
0: 好了，你慢慢吃啊。
1: 谢谢阿姨。
0: 哎，嗯。
1: 齐生，阿姨真好。所以我就说嘛，张姐这个地方特别容易让人忘记烦恼。嗯，哎，快给我好好讲讲，你这个尖子生怎么突然开始厌学了？
0: 我算哪门子尖子生？自己的事办不好还连累别人。
1: 哎，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牺牲，我从小一个人长大，我知道一个家对于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孩子小时候的记忆会伴随他一辈子。我这么努力的考上消防员这个队伍，就是因为我在这能感受到家的存在。
0: 所以说，我必须得照顾好球球，我得成为他的依靠。是啊，但你也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球球不是还有他姨妈照顾着吗？
1: 姨妈，
0: 说是监护人，监护的方式就是打。妈，要不是我给他抚养费，他连球球管都不想管。
2: 姨妈是这样的人啊！你别担心啊，处理这种事情我最有经验。来，咱俩先干一杯，好吧？当提前庆功。怎么样，今天忙不忙？
0: 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行啊，吃点吃。别急，一会儿我带你去。啊，对了，把小周也叫来。哎呀，老板。
3: 哎哎哎，
0: 你们这儿哪一个卖的比较好啊？
3: 那个肉松面包还有蛋挞、巧克力面包都卖的挺不错，你们年纪轻的都喜欢吃。
0: 哎呀，我不爱吃这些东西，主要是我家有个孩子啊，特别爱吃，就让我给他买这些有的没的，烦死我了。随便给我拿几个吧。
3: 啊，好，好，好。
0: 谢谢啊。
3: 哎，来来来，哎呦，大兄弟啊，
0: 哎，
3: 姐跟你说啊，这孩子烦人啊，就直接往寄宿学校一送，这叫眼不见心不烦。
0: 哎呦，姐这么有经验啊，怪不得看你这么年轻，一看平时就没有什么烦恼。是吗？哎，都是这么说啊。哎呀，跟你说句实话，姐呢也收养了一个孩子。哎呦，直接往寄宿学校一送，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3: 是吗？哎，都这么说啊。哎呀，跟你说句实话，姐呢也收养了一个孩子。哎呦，直接往寄宿学校一送，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0: 我要笑死了。
3: 豆子。
4: 哎呀，来了来了。
5: 哟，你咋阴魂不散呢？你们消防队是不是就爱管闲事啊？
6: 谁呀、啊、这是？
0: 球球的事我想明白了，我的钱我得拿回来。
5: 哎呦，哎呀，你当我这是银行啊？我要不要付你利息啊？
0: 你们是球球的监护人对吧？球球生活的好坏你们俩必须负责任。
6: 嘿，小哥们儿，我告诉你，要么你把钱给我放这边，要么你少管我们家闲事儿。
0: 放不了。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球球的事儿我想明白了，我的钱我得拿回来。
1: 哎呦，哎呀，你当我这是银行啊？我要不要付你利息啊？
0: 你们是球球的监护人对吧？球球生活的好坏你们俩必须负责任。
2: 嘿，小哥们儿，我告诉你，要么你把钱给我放这边，要么你少管我们家闲事儿。
0: 放不了。
2: 好，你说的，到时候可就别怪我们不管球球了。我跟你说，我们自己还有孩子养呢。
1: 就是。
2: 是吧媳妇儿？
1: 对，走吧。
2: 走。
1: 走啊，你不走报警。
2: 报警不用了，
0: 有人已经替你们报过了。
3: 南城派出所，我们接到举报，你们没有对孤儿尽到应尽的监护人义务。
1: 警察同志，这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这个是扰民。
4: 我们刚刚在外面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1: 警察同志，你得听我解释。
3: 你们已被列为重点回访家庭，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这是孤儿监护人承诺书。
5: 拼干什么？
0: 你不说我是尖子生吗？我不得对得起你给我这称号吗？
5: 行，你厉害，你厉害。
0: 洗袜子的事情咱们再说，我要先休息一会儿。行，哎，这样细茶，你先熟悉熟悉我的味道，别到时候洗的时候过敏了。
5: 味道，闻着这味道，虽然你这味道也很可悲，但是你比大俊还差一点，你知道吗？
2: 哎，你们这一个一个刚训练完回来，一身土，就往那儿一躺，往那儿一坐，脏不脏啊？
4: 先让我休息会儿，顾不上那么多了啊。
5: 哥几个，
0: 怎么？
5: 你们猜我看见了什么？
0: 什么呀？
5: 扑克脸。
4: 扑克脸怎么了？
5: 我跟你说，你不看别后悔啊！快点。
2: 我去，
5: 金志哥。
2: 扑克脸。
4: 我要是后悔了，你们这一个月的饭全给我吃。不是吧？都这个训练量了，他还假。

你是不知道，这可是夜战三进攻啊！如果这次再进不去，那可真就跟蓝燕无缘喽。哎，西城，干什么去啊？

0: 谁的了你啊？我也想下去。啊！叶战，1分59秒。
1: 行了，你先回去吃饭吧。
0: 是。
1: 叶战，你真不用这么拼，你肯定能进来。连考核项目是什么都不知道，别盲目乐观。

0: 心。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
0: 生命就快要走向光。

0: 果需要陪练，可以找我啊，我陪你练。哇！谢谢珊珊，
1: 谢谢
0: 谢谢，
2: 来吧。
0: 哇！谢谢谢谢，哇！
2: 够吧？哇！
3: 你还吃两份？
4: 哎哎，干嘛呢？
3: 换一下。
0: 叶副长，
3: 叶长，
0: 珍珍特意买的披萨。
2: 什么叫特意啊？我是给大家准备的，又不是给某一个人。
0: 哎呀，珍珍，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你说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呢，我们都很清楚。
4: 拿着你的披萨，赶紧走。
2: 那我先走了。See you later。
3: later later，
5: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6: 哎哎，柯局长，刚才真真咕嘟的啥呀？吴斌，你给解释解释。
5: 我就是说爬什么梯嘛，咱们训练用的。
4: 不会吧？行了，都别闹了，吃完披萨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有比赛呢。
5: 哎，有了，
4: 加油。
5: 哎，
0: 慢慢来，快快快，来跟我一块儿。

0: 景恒，哟，站长，怎么回事？大战当前，又搞疲劳战这一套是不是？
1: 这明天的值班表还没排出来呢，我得先弄完。
0: 赶紧给我回宿舍睡觉去。明天好好给队里争个脸，漂漂亮亮的进蓝燕，比做什么都强。
1: 哎，站长，
0: 也请恒你给我听着，我希望从明天以后，彻底解除你在安定的一切职务，赶紧走。
2: 谢站长，112、113、114、115，哎呦，非常好。七，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很紧张啊？有什么可紧张的？谁不都是点手下将？
3: 哎呀，要我说呀，一叶夫战有三紧绷。
0: 咱们顶多是陪太子读书，
3: 没事儿。咱们要是想不上，你就再想呗，总会有机会的吧。要我说呀，即便我被选进了蓝燕，我也还是觉得安定好。
1: 加油加油！
0: 哎哎，是不是对战里有感情了？
1: 131，
0: 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1: 132，
0: 我就认床。
1: 133。 快点！同志们，你们现在站在蓝燕特勤的训练场上，这里只接受精英，而今年给你们证明你们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你们都是全市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我虽然叫不上你们的名字，但我希望通过你们优秀的表现，让我认识你们，明白吗？下面我宣布，蓝燕特勤选拔赛正式开始。

你除了叶启恒还有几个硬茬啊？啊，我说了，我们安定都是王牌，

同志们，根据今天的比赛成绩，我宣布叶启恒、李希成、孟凡、张磊、罗宾正式进入蓝燕。

我们第五杯酒，我想说，启恒、启程、文凡，你们到了蓝夜，如果想我，不高兴了，安定的兄弟们，随时欢迎你们回家，对不对？啊。

0: 来，小兵，喝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喝奶啊？
1: 就一杯。
2: 哎，天乐，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听话，真的，哥特别欣赏你，给你点赞。
0: 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说给我姐听的吗？
1: 心里话。
3: 行了，你们都别取笑天乐了。我知道今天高兴，大家想多喝点，但是明天还有训练，大家别喝难受了，成吗？
4: 你放心，肯定喝不多。今天啊，就是高兴。那咱第六杯，行，来，六六大顺，
5: 一二三，
6: 干！干！
1: 哎，叶部长，我敬你一杯。哎，恭喜啊！
7: 恭喜什么呀？
1: 恭喜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接受你的摧残。哎，
7: 怎么能这样喝呢？
1: 特别点，来来来，
7: 哟哟哟，
1: 还得交杯啊！
7: 哎呀，哎呀，
1: 这就对了嘛！哟，
8: 叶然，等你到了蓝燕以后，给兄弟们探探路，看能不能给兄弟们安排进去。
9: 哎，燕，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咱们要想去蓝燕的话还得靠自己。
8: 不是，我也靠自己啊，是不是？我也靠自己。来，
9: 风哲，好样的，好好养生，我们在蓝燕等你。
1: 好。哎呀，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来来来，老孟老孟，
7: 来，
1: 一起干一个啊。
5: 一二三，干！
8: 哟，珍珍，
2: 珍珍，
8: 来坐坐坐。
3: 今天晚上喝这个，同志们。
2: 哇，好酒、啊、
8: 好酒啊！
4: 服务员，两套餐具。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郑小康，没跟消防员喝过，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
8: 欢迎，荣幸荣幸啊。
9: 你们消防员呢，这个职业呢是特别的神圣，我呢平时也没有接触过，今儿呢托真真的福，来，我跟大家喝一个，干了。
3: 那什么，我也敬大家一杯。我听说咱们安定消防站有三个人考上蓝燕了，祝福你们，特别开心。
1: 来来吧，
8: 来
3: 来
1: 来来，
4: 干了！谢谢珍珍，
8: 干杯啊！
1: 干杯！
3: 干杯！叶启航，咱俩也喝一杯。祝贺你，希望你在蓝燕一切顺利，以后就没人缠着你了。
9: 谢谢。
4: 哎，我说野战，人真真口都干了，你养鱼呢？来吧，我陪你喝一杯。去个卫生间。
1: 哎，我们叶副站的酒啊，我替他喝了，你叫那个什么康是吧？干了干了。

0: 吃点东西吧。
1: 叶琼，不是叶战，你为什么不跟我喝酒？
2: 我跟你喝不着。
1: 不是，我说你牛什么牛啊？你以为我想跟你喝？我要不是为了我那妞，我才懒得搭理你。
2: 我告诉你，嘴巴放干净点，让开。
3: 放下，
4: 看一个。
2: 哎，我跟你说，这酒可不错，好好尝尝啊。
0: 要去看一看，我去看一下。
2: 说到咱们队里的酒量，我认第一，没人敢说第二。来来来，啊，不行了。不过酒还是少喝。
5: 小领导，我呢？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今天想听听内心真实的一个答案。一斌，
0: 你怎么来了？
1: 啊，阿姨打电话说你在这聚餐，我担心你喝酒，过来看一下。
6: 哎，来来，哥，来坐这儿
1: 。啊，我坐这就好，啊，坐这就行。
6: 哎，没事，坐。
5: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6: 来坐这儿，
1: 谢谢。自己来就好。
5: 我呢，就想掏心窝子跟你说，何然，丑是丑了点，忙是忙了点，但是他对你的好，我是看得见的。我比他帅一点，比他年轻一点，比他更了解你一点，比他更爱你一些。除了这些优点，我也没什么其他的优点，我就是想告诉你，
0: 林启成，你喝多了。你怎么喝多了话还是这么密啊？
5: 我哪喝多了？我根本就没喝多。我就是想跟你说，你不能限制自己太多。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人？

0: 出来可不咋的。
1: 你怎么搞的？
2: 他打的。
1: 你怎么打人啊？
2: 我告诉你，郑小刚，以后对真真放尊重一点，嘴里再不干不净的，我还打你。

0: 这帮大清早在我房间啊！
1: 过来坐下。哎呀，我问你，昨晚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就跟大家吃了个饭，庆祝了庆祝。
1: 喝酒了吧？就喝了一点儿，不尽兴吧？你瞎说！你要喝了那么一丁点儿啊？你能不省人事的回来啊？我哪有不省人事啊？臭小子，我可听说你闯祸了。
0: 我闯祸？不能，我记得很清楚。
1: 赶快收拾东西啊，滚回站里去，问清楚你到底闯了什么祸。

0: 二哥，
1: 我问你个事儿啊。啥事儿啊？来，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昨天是谁送我回去的？
0: 昨天好像是老孟和吴斌他们。
1: 哦，喝的都挺开心的哈。
0: 开心，相当开心。
1: 哎，你是没喝酒，全程都喝的奶对吧？
0: 对，没喝。
1: 哦，是这么个事儿啊。嗯，就昨天张姐说他们送我回去的时候啊，说我闯祸了。我能闯祸？你说什么？
0: 闯祸呀！
1: 啊！
2: 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然？
0: 也算是闯祸，但昨天晚上你的行为举动啊，很勇敢。
1: 勇敢，
0: 嗯，
1: 是不是别人闹场我上了？
0: 不是，我姐。
1: 你姐怎么了？
0: 我姐昨晚上都尴尬成那样了，你不记着了？
1: 你姐尴尬什么？
0: 不记着也好，一面是我哥，一面是我姐，手心手背都是肉，反正也没什么结果，不记得就算了，就让他随风啊，散了吧，散了吧，行吧，我打球去了啊。

0: 老孟，老孟，我的帆哥啊，我昨晚闯什么祸了？
1: 我昨天状态不太好，我喝时候睡着了。
0: 什么睡着了？最后是你把我送回去的，
1: 是吗？
0: 啊，
1: 我当时睡着了，反正你一嗓子给我吼醒了。你说什么要选择什么选择什么？
0: 嗯，
1: 我当时看所有人都看着温一斌，他好像还有点尴尬。好像还有点生气，哎，不是，你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了？
2: 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啊？
1: 哎，算了，你接着醒酒吧。哎，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好不好处理啊？

0: 哎，副站副站，哎，我正好有事找你。那个，昨天啊，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
1: 你知道了，确实是犯了难以原谅的错误啊。
0: 难以原谅的错误？那他没什么事儿吧？
1: 都那样，能没事儿吗？不过你放心，我呢会跟他道歉，会把事情说清楚的。
0: 不是，为什么你去道歉？
1: 行了，齐生，你就别管了。
0: 哎，齐生，齐生，你怎么在这儿呢？到处找你找不着，
1: 找我干什么？
0: 你家小领导正找你呢，还特生气，在办公室呢，赶紧去啊！小领导，
1: 小领导，
2: 请进，坐吧。
1: 啊，坐我就不坐了，我还是站着做检讨。
2: 做检讨
1: 啊？
2: 那你说吧，我听着。
1: 昨天晚上可能我喝的确实有一点多，也许我说了一些不能原谅的话，也许做了一些不能原谅。

0: 的事，现在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都接受。
1: 你做什么事儿了？你都忘了？
0: 真不记得了。
1: 忘了就忘了吧，翻篇了。我叫你来是有事情，这是蓝烟特勤的关系转入表，你填好了给我。
0: 哦，你叫我来是因为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好，那我先走了啊。
1: 真忘了，
2: 这小子下手可真黑呀！
1: 过来，我看看。
2: 啊！
1: 哎，我说，你平时不是说自己挺能打的吗？怎么怂了呀？
2: 不是，我昨天晚上就要吓唬吓唬他，谁成想他真动手了。嗨，我跟你说，男人脸上挂点彩很正常，没多大事儿。
1: 行了，你就嘴硬吧你。
2: 抱歉，来晚了。今天约你们出来呢，是想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3: 道歉？你拿什么道歉？
2: 要不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医药费我出。
3: 就你那几个钱啊？
1: 过分啊！怎么样，毛毛，疼不疼啊？流了好多血吧？疼不疼啊？
4: 嗯。
1: 哎呦，老师，你看看，把我们家毛毛打成什么样了？您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啊！
4: 毛毛家长，您先不要着急，冷静一下。球球的家长正在路上，很快就过来了。
0: 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怎么回事啊，球球？
4: 这么年轻的家长啊，怪不得教不好孩子。
5: 他不是他的家长，他是一个孤儿。
0: 球球不是孤儿。
4: 毛毛，毛毛家长，您也听到了，毛毛是怎么跟小朋友讲话的？这件事儿啊，两个孩子都有错，
1: 那也不能动手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坏了怎么办啊？
0: 我替球球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1: 哼，我告诉你啊，今天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不然呢，我们是要让球球退学的。毛毛，走了啊，回家。
0: 等会儿，球球已经道歉了。毛毛，
1: 我们到哪门子欠呢？搞清楚，哎，是你们家打伤了我们家毛毛。哎，
4: 毛毛家长，这件事虽然是球球打了毛毛，但也的确是毛毛出言不逊在先。
1: 不就是道歉吗？毛毛，以后不能再讲这种话了啊。
5: 知道了，
1: 走走走。
5: 嗯。
0: 不好意思啊，老师，今天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4: 没事儿。
1: 叶启航同志，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把我交出来干嘛呀？
2: 真诚，我也要向你道歉。
1: 向我道歉？你向我道什么歉啊？错哪儿了？
2: 我昨天不应该对你那个态度，也不该……
3: 哎，我说叶翔，你是不是得先把咱俩的事儿聊一聊？
1: 呀，你让他说完啊。说吧。
2: 喂，你好，我是。什么？他是我的岳父。好，我马上到。
1: 哎，你去哪儿啊？叶启航。
3: 哎，真正。

0: 是来道歉的吗？球球，叔叔问你，你为什么要打小朋友？
1: 他欺负我。
0: 可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靠打呀。而且你们老师跟我说，你上课的时候经常踢别人的椅子，有这回事吗？
1: 他欺负我，我就要打他。
0: 球球，你要再这么不讲道理，叔叔不管你了。
1: 他们。

0: 妈妈说我没有爸爸妈妈，只能自己回家。我不想让姨妈来接我，我就一个人走。可是路上好黑好黑，我害怕。孟叔叔，你不要不管我。
1: 秋秋，刚才叔叔说的是气话，叔叔不会不管你的。今后叔叔每天都接你回家，好吗？
0: 真的吗？
1: 真的。但是秋秋，你要答应叔叔，今后不许再打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呢？先跟叔叔说，好吗？
0: 嗯，我不打他了，一打他，我的手也痛痛的。
1: 来，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一万年都不许变。来，吃吧。
0: 嗯。谢谢孟爸爸。

0: 你先回去吧。
1: 不行，我还没听你道歉的完整版呢。我又没说现在听。
2: 医生，穿刺结果出来了，二期肝硬化，肝炎性的。目前呢，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呢，老年人呢，年龄毕竟大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住院观察。你也不需要太担心，目前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你和你爱人今天晚上都要留下来陪护吗？
1: 留。
2: 好的。

0: 唐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
3: 我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企业数量位居全市首位。
2: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
3: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闲置老剧院飘出茶香，变身老萧山人的新客厅。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深入剖析典型案例，进一步搞清楚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政绩、靠什么创造政绩，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面展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江永柱、赵立明、叶剑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2: 孙旭东强调，要深学细悟、感恩奋进，以绝对忠诚之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省市大局中找准萧山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一域出彩为全局添彩，始终坚定赤子情怀。

0: 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奋力实现千万工程缘起地再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始终发扬实干品格，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谋深抓实18+7+3+X 重点改革任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神创造硬核实绩，始终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坚持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持续涵养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为政品德。孙旭东强调，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充分对照学习教育总要求，刀刃向内查摆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立党为公根本指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严防政治站位偏移，大局意识淡化，锚定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严防宗旨意识滑坡，群众路线走形，坚守科学决策重要准则，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防决策脱离实际，违背发展规律，践行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严防作风虚浮不实，实干精神衰减。孙旭东强调，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在各项事业上扛起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稳住工业大盘、投资大盘，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以正确用人导向抓好换届工作，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会议通报了负面典型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义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执照颁发仪式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
2: 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未来科学研究院先进微纳储能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未来能源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3: 我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优美。
2: 全区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精准施策与高效服务。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构建三大智能分析系统：经营主体智能分析、集中登记分析、迁移趋势分析，依托全量数据梳理出881个集聚载体，推动市场监管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赋能转变。数据显示，我区目前在册内外资企业数量均为全市第一，新设企业数稳居全市第一梯队。从一家家新设企业到一个个创新项目，从传统产业升级到未来产业布局，萧山正以蓬勃的市场活力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听取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建平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社局所做的关于我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 会议认为，技能是强国之基，利益。

0: 业之本。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构建了一套多元协同的培育体系，探索了一批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建成了一支专业复合的人才队伍，全力助推产业能级迭代和共同富裕先行，工作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在存量方面，要全面摸清现有技能人才底数，系统梳理队伍结构、技能水平、岗位适配等基础情况。在增量方面，既要注重人才总量的稳步增长，也要聚焦人才质量的核心提升，推动培育模式从粗放型增长向精细化管理升级。要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型领域兼顾，技能人才培育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趋势，加大新职业新工种的培训力度。针对传统产业，要在保持原有培训的基础上，深化技能强企，优化实训基地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坚持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培育主体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在向企业赋权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培训和自主认定的质量。社会层面要充分调动各类培训资源，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承担产业人才培育责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渠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产业升级和技能培育的良性循环，营造了解技能、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孙建平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来自我区的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连续四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深度参与顶级赛事 IP 开发运营。福德也凭借硬核的创意设计、成熟的 IP 运营，把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眼前，讲好中国故事。
2: 这次那个毛龙大力神杯就是世界杯啊，沿周边商品里面是第一次推出的。我们如果说有个 top 五，就是五大那个最好销的里面，它肯定是其中一个啊。
1: 在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正在介绍今年世界杯的爆款产品。今年福德推出了上千款正版授权产品，涵盖吉祥物手办、大力神杯周边、国家队助威装备等多品类。早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福德就开启与国际足联的合作，也是国内最早直接签约世界杯的本土授权企业。今年福德还实现了跨越式升级，成为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及日本市场总授权商，全权负责产品设计开发、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运营等整套工作。
2: 一方面我们有渠道，一方面我们有品牌，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大量的这种货，那这样把人货场打通，这样建立一个以世界杯为核心的一个小平台。那么基本上我们每一次都比上一届会产生那种翻倍的这种增长。我们通过那个世界杯的周边商品啊，人们来宣传和推广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品牌，以及成为他们国际足联世界杯和球迷交流的桥梁。
1: 在本届世界杯，福德还尝试了传统文化和国际赛事 IP 的融合，推出世界杯非遗限定系列，把河南汝窑、黄窑木雕、广西壮锦、宁夏麻边、萧山丝绸画卉等经典非遗技艺和世界杯元素巧妙融合，为国潮文化搭建国际化舞台。
2: 对，我相信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呢，对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出海，一定会起到它的作用。因为世界杯毫无疑问是一个流量最大的，然后关注度最深的，然后人群也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全球顶级 IP 嘛。然后你可以借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文化跨界的这种结合，当然可以更好的传播哦，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种工艺。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楼塔镇雀山岭村，浙江慈孝堂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优质内生裂变项目举行奠基开工仪式。这是楼塔镇落地的首个亿元级本土企业裂变项目，标志着楼塔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本土企业活力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总用地面积约10.22亩，总建筑面积约13876平方米，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可年产50000套康养家具。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慈孝堂科技集团立足楼塔，深耕健康产业，目前已成长为专注于持久健康技术与康养产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全国拥有3000余家门店，产品远销海外。与此同时，慈孝堂积极响应浙江省两进两回号召，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投资超1000万元，在雀山岭村打造康养村社综合体，带动150余名村民实现就业，助力村集体创收80万元。近年来，楼塔镇以打造养眼养心的文化康养小镇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康养底蕴。作为楼塔镇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重要落子，该项目的启动进一步夯实了该镇在康养领域的产业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0: 成河路上的原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是不少萧山人的青春记忆，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这里最近迎来全新改造，以茶馆的形式再次开门迎客。
3: 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老萧山人一定对它不陌生，它承载着几代人的欢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也寂寥了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随着轰轰烈烈的改造，这儿变成了一个有茶香也有饭吃的地方。
0: 走进茶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黑板，2块钱的油墩子，5块钱的瓜子花生，8块钱的茶水，还有各类萧山土菜和老式点心，价格亲民。改造后开放的茶馆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喝茶用餐。茶馆负责人傅磊军告诉记者，自6月8号试营业起，日均客流量几乎都在2000人以上。作为土生土长的萧山人，傅磊军表示，改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留住属于这里的萧山记忆。
4: 我们的茶是萧山的原茶，萧山的永兴红等等，那么我们的菜品是萧山的蒸菜和一些土菜，这里会碰到你多年未联系的老邻居老友，让大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慢下来回忆生活，就是我希望真正的打造一个能让萧山慢下来的一个空间。
0: 茶馆的开业留住了一代萧山人的青春，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沟通情感的场所。开业第一天起，茶馆里的成河大戏台上就上演了由居民们演出的各类节目。
5: 我们这条文化路这一段的话，其实已经是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第一天试运营，我们就出了3支节目，舞龙、空竹表演，再一个就是葫芦丝表演。本身老社区这种活动空间不多嘛，啊，我们这里的话也是个平台，可以倾听民意，收集一些居民意见建议。
0: 茶馆火了，打卡人流也多起来。西河路社区的老年志愿者团队轮岗值守，负责道路指引和疏散，相应的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凭借志愿积分在茶馆换取餐券。时隔数十年，这里又一次让居民感受到了满满的充实和快乐。
6: 我们的居民也在我哎，这么好的地方都空起来，后来呢办成了这个成河街茶馆，大家呢有一个娱乐的地方，可以这里老友啦，那么好来聚一聚，青年人们也可以来聚一聚。
0: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临近，花店里的艾草花束迎来热销，区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忙着自制香囊送给市民，传递安康和祝福。记者走进城区南秀路一家花店，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束搭配精致的艾草花束，与传统菜场里成捆的艾草不同，这里的艾草与菖蒲、玉簪叶、黄金球等花材组合，再用麻绳或牛皮纸包装，清新雅致，既有驱虫辟邪的寓意，也适合作为家居装饰。
7: 大家都觉得就是现在经过了这些家装饰以后的，就是会比散装的就是更漂亮更好看一些，然后就仪式感这些也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是挂在门口啊或者送人都很不错。
0: 在区中医院的中药房里，2名医护人员正在细心制作端午香囊，菖蒲、白芷、苍竹、陈皮等10余种中药材被一一装入香囊袋中，散发着沁人的草木香气。
8: 接下来我们将参加一些义诊活动，把我们这个香囊送给参加义诊的一些老百姓，也希望把我们医院的一个心意，象征着幸福安康、化湿醒神的这份心意呢，送给我们的老百姓。
0: 从花店里创意十足的艾草花束，到医院里手作温情的端午香囊， 传统习俗正在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既有颜值又有温度，既传承了文化又传。

0: 传递了祝福。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落日下的湘湖荷塘。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船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明天6月13号起我区入梅，17号前主雨带位于浙中南，我区以过程性降雨为主。17号到19号雨带北台，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续还将有多轮降雨过程，入梅后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和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滑坡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小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14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阵雨，15号多云到阴，16号多云到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3到2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4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3到28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3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3到28度。临浦阴转阵雨，22到27度。

0: 瓜沥阴转阵雨，24到28度。晋化阴转阵雨，22到28度。濮阳阴转阵雨，22到28度。岱村阴转阵雨，22到27度。楼塔阴转阵雨，22到27度。河上阴转阵雨，23到28度。南阳阴转阵雨，24到28度。弼桥阴转阵雨，23到28度。弼农阴转阵雨，24到28度。靖江阴转阵雨，23到29度。党湾阴转阵雨，23到28度。所前阴转阵雨，23到28度。崖前阴转阵雨，23到28度。城区阴转阵雨，23到2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5: 你敢尝吗？夜幕一落，江湖开张，有人躲进被窝，有人摸黑寻味，一种更原始更生猛的鲜悄然登场。腥气，别皱眉，这味道它横冲直撞，不加掩饰，却偏偏是通往鲜味江湖最深巷弄的路引。这一趟咱们专找那些有腥气的狠角色，专挑腥风血雨处闯荡，看腥风已起，血雨将至，这才是江湖的硬通货。

0: 联合国盖章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白天是鱼生遍地的绅士，晚上他撕下西装，露出纹身，露出满背的江湖气。在这座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城市暗面，一场关于暗夜刺客的围猎才刚刚开始。这家店专收腥气冲天的暗夜刺客，那些在夜色掩护下才显真容的狠货。
1: 饭的美食留着肚子过来的。
0: 欢迎来到有腥气的主场。年轻人总想给老味道换个新碗。六年三次撑大门面，二楼雅座刚装好，客人又搬着塑料凳坐到马路上。
2: 人比较多，经常排队。
3: 礼拜六、礼拜天排队的。
0: 生意像粥底一样，熬着熬着就沸腾满意。
4: 2019年才开始第一次装修，2022年就再扩了二楼，今年的话2025年这算在隔壁呢第三次了。
3: 我们一吃宵夜就直头来这里，如果排队啊我们就等。
0: 这位戴眼镜的大学生，
4: 我毕业回来之后，这是做淘宝的美工设计。

0: 可能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原点。
1: 键盘上的快捷键，如今变成了砧板上的切肉刀。
0: 思来想去，就觉得最大爱好还是做菜。
1: 敲键盘的手，一到深夜就手握刀把，专治腥骚。因为真正的狠货，夜深人静才露面，那是属于食材猎人的黄金时刻。杂州的江湖，腥气是头号敌人。
0: 最主要还是在食材本身讲究。
1: 顺德的老饕们嘴更刁，猪肝要带铁锈香，猪腰要脆过嫩笋，不像挑食材，更像鉴宝。手指一捻，眼神一扫，便知可断生死。
2: 主要就是说这边的味道啊比较新鲜啊，然后呢，我们本地人真的能找到好吃的，
0: 一样来一点是吧？
3: 对对对，大肠很长。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挑的那里，你已经把80%不好的已经给筛选出去了。
1: 食材也讲资历，江湖地位靠的是辈分。
0: 平常吃的小肠，它有花肠，就是那个肠子的表面它起花纹了。
1: 养足半年的老猪才够格长花肠。
0: 现在半年的猪在市场来说已经算大的了。
1: 花肠是绝，粉肠顶多算龙套。
0: 大部分人接触到的就是它还没能够起花，就是那段粉肠嘛。然后粉肠的话，它的香度没有花肠的香度厚。
4: 大长沙刚刚过来的，
5: 长沙有一家，但是不是很正宗。
1: 长沙老哥跨越千里来踢馆，在老家试过不少，腥的怀疑人生。
0: 对这些内脏的印象就是腥，
5: 我是有点抗拒的，但是对我吃了一个，我也没有一点那种味道，
6: 能接受。我们都是特地来广州吃这些东西的。
5: Good。
1: 从抗拒到惊叹，一口顺德猪杂，足以颠覆外乡人对腥的刻板印象。
0: 第二批就是10点能回到店里面，挑完之后，然后就半个小时就往店里面赶。
1: 凌晨屠宰场抢货。一日三赴市场，先是跑赢时间的战利品，只为锁住那一口生猛。
0: 第一批的话早上，因为它有些食材是比较刁钻的，没有那么早能分割出来，凌晨5-6点去买一批这些比较刁钻的食材。
1: 刁钻意味着稀有，起得比鸡早，只为抢到鸡子和他的伙伴们。
5: 我知道，就是蛋蛋嘛，
0: 脑花，猪脑。这一盘的话，你少说也得20-30头了。
5: 最惊艳的其实还是那个猪脑跟那个鸡子，包子然后好鲜。那
1: 猪天梯，猪的上颚，一头猪也只有1两，想凑够这一盘，得几十头猪集体献出天花板。
0: 这个猪的板筋，你挤肉后面它会有一层筋膜。吃起来就很香，又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猪脸肉这个肉就是巨嫩，可以跟牛肉就是相进行去比较。
1: 这些都是暗夜菜单上的奇珍异宝。
6: 像惠州啊、汕头啊，我都跑过了，味道都不错。这边是味道更好一点。
1: 识货是家传的本事，也是深夜寻味的必修课。
0: 就是很迷茫嘛，看起来就是那些东西都一样，实际上还可能就是在那一堆东西当中，可能就只能挑出那一点点出来的。
1: 从脸盲到火眼金睛，是腥气江湖里的成人礼。
0: 谁呀？唱。
1: 在顺德吃猪杂有门规矩，老顺德挑杂碎有3不原则：不起花的不收，发黄的不收，淤血的不收。规矩就是门槛，也是鲜味的保证书。
0: 还没洗，对，如果洗的话，它你会把它的鲜味就已经对丢失掉了。客人要多少就切好了之后就拿进去后厨里面处理。
1: 清洗那是外行对鲜味的亵渎，真正的行家要的就是那股带着腥气的原力。顺德人降服腥气，靠的是一锅白粥打太极，以柔克刚。
0: 它里面有3种米混合，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米，珍珠米它是 颗粒大的，就是负责煮那个胶质的。那虾米的话，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就能保留一点那个粥的口感，因为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呢。

0: 自己的江湖分工。珍珠米烂成绸缎，香米粒撑住筋骨，猛火狂熬三小时逼出米油，
1: 这个得熬两三个钟，对，一直搅，而且要全程猛火。
0: 再加玉竹红枣打暗拳，药香勾着肉甜，腥味早被化解了。
2: 我们也是做饮食的，
3: 它那个竹底很好，玉竹啊，那个红枣没有腥味的，很好。
0: 顺德人懂得一个真理，粥底够柔，腥气也能熏成鲜甜。同样是吃食材的本味，在粥底火锅看来，清水打边炉就像裸泳。
1: 清水跟粥底煮的那个媒介它不一样，就米的那个胶质，它能更好的包裹住食材，吃起来的话它是比清水它更滑嫩鲜嫩的。
0: 瞬间的高温被温柔的米浆包裹，腥气分子来不及逃逸就被招安。
2: 筋啊，猪肝啊，那个咯啊，猪腰啊，都好的，那个炒螺啊，什么都好拿，我觉得。
0: 这锅白粥的哲学藏在三个招式里：胶质防护罩、土榨花生油配姜丝、猛火快攻。
1: 花生油呢，是我们在自己做店的30年中都是用土榨的嘛。
0: 土榨油香唤醒味蕾，姜丝驱散最后一丝腥意。
4: 我一口就知道我们吃什么油炒了。
2: 那个花生油也很亮。
0: 合伙暴力拆解了腥味分子，这是顺德人对本味的绝对自信。食材本真与粥底油浆的碰撞，就是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江湖之味。
5: 选一个的话，你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了，但我不太好选的，我觉得都好吃。
1: 好吃好吃。
0: 美食的魅力竟成了他乡变故乡的理由，这是对顺德味道最硬核的投票。
6: 来过10年了，
7: 起码这吃了8年了。
0: 老派讲究锅气，新派在意体验，不是冲突，是传承的升级打怪。
7: 风格有所改变，主要他这边的服务员啊，热情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菜上啊，我们自己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上去，现在呢，他就把所有的火候啊帮我们去把控好啊。
0: 前厅妈妈笑脸迎客，后厨他当冷面杀手，这家店的鲜味江湖完成了新老交接。
8: 你想不想落地啊？
9: 想不想落枪那个六个？
0: 江湖从不独属一地，几百公里外的汕头，更黑的夜里，腥气刚弥漫开，没有粥底的柔劲，没有精心装潢。有的是同样的暗夜寻味，同样的生猛江湖。这座被海风淹入味的城，味袋里的闹钟总比别处慢了两个。
10: 有很多人觉得七点下的吃饭，
11: 但是一般要到3点4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人比现在多得很。我们普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0: 深夜，当北上广的写字楼亮如白昼，汕头人的胃也保持着同款战斗力。
12: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睡觉、啊、
13: 吃完饭就睡觉还干嘛去？
0: 因为汕头的腥气江湖凌晨才刚刚开张，腥气越浓，鲜味越凶。
14: 因为1点多是新鲜肉刚来的时候，
15: 我们这里追求原吃原肉原汁原味。
0: 腥与鲜的生死博弈开始了。凌晨的白城菜市场，每块猪肉在腥味起义前都有倒计时，每一口猪肉都要和时间赛跑，时间一长，脱水变柴，腥味就要造反。
15: 它是有时效的，就是从屠宰场到桌上，它是必须在1个小时以内。
10: 它特别新鲜的话，它没有腥味。
0: 狠人自有狠招，猪肉铺直通生烫店前锅，直线距离20秒。
16: 这哪有5分钟，我觉得10秒钟都差不多。
0: 杀猪佬的刀刚放下，刀口的血还烫着，肉已飞进锅里。
14: 猪都一车一车来，很多人喜欢吃腰子，直接从猪上面直接挤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
17: 我觉得那是新鲜的这个猪腰，一点都没有腥味。
0: 全中国最疯狂的食材赛跑，猪刚咽气，腥味还在血管里发懵，鲜味已攻占舌尖。
15: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足足等了20分钟，才吃到这碗面的。我是第一碗。
0: 生烫生烫，关键就在这。

0: 烫字上，清水猛火起落搅拌，
1: 今年365天都天天都这样干。
2: 我这边有那个猪肉、猪心、
3: 二层，然后那个什么猪肠、粉肠，在上头要吃粉肠、
4: 鱼饺，还有猪血，然后还有猪心，
3: 板筋肯定要点，
2: 尤其是酱猪心的话，它特别有嚼劲。
0: 漏勺颠几下，猪心卷曲，猪腰开花，粉肠打卷，一切都脆韧的刚好。
5: 这是猪部位最嫩的一块肉。潮汕话就是前腩肉，在腩内。
0: 前腩肉，猪中小鲜肉，是潮汕猪肉饭在肩颈肉里再分隔出的老饕口中的顶流。这块肉为啥金贵？因为猪全身的胶气包都在这儿，运动量最小，纤维最细嫩。
5: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劲。
0: 但嫩肉也最矫情，少烫一秒腥味爆炸，多烫一秒前功尽弃。
6: 我们这边的猪肉你都是看得到的，都是新鲜从猪场里面摘过来的。
2: 是我们这儿还特别讲究，就是得用本地猪。
0: 出了汕头，猪都不够鲜。
2: 菜市场买菜的话，它也会区分，比如说外地猪的话，可能有那种膻味儿啊，或骚味儿之类的。
0: 为什么潮汕猪不怕腥？本地土猪散养田头，跑的是自由天地，不像饲料猪闷出一身骚。
2: 能吃软，确实有那么一口味儿是不对的。
0: 土猪虽然吃的糙，但肉身反而干净的能出道。
2: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鲜味儿。
0: 您瞅这汤，清得像矿泉水。
4: 你看这汤就知道了，比较清澈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0: 为啥好肉自己会说话，根本不用暗器加持？清水煮才是对鲜的最高自信。
2: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0: 您问都是谁在吃？
3: 我就住边上，
7: 一般喝完就过
2: 来，唱完 K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吃碗宵夜。
6: 有些人是刚下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一些肉在冰箱里面。
0: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业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3: 大概是20-30块，就是这个价格。
6: 他们都知道，都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就先回家休息。
0: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2: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点，局部养。
3: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0: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2: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它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0: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2: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0: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6: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
8: 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0: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6: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0: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6: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0: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3寸深，一勺一勺烫出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5: 它每块肉上到桌上都是跟时间赛跑的，再大的五星级酒店你都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0: 生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3点的汤锅里翻滚着。 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事？

0: 着腥气。
1: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2: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3: 这都是活的。
0: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4: 啊，我们到西安时，他们是什么蚂蚁、爬树，海南岛啊，他们是沙虫、泥虫。
0: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5: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0: 但到了广西硕龙，
5: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0: 这话在理，硕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5: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她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5: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0: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腥气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它们随节气疯长，腥气也追着时令走。
5: 没有，五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竹蛹是到十二月份。
0: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掐着点上桌的山野时令。
5: 我们只有四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0: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5: 一斤多两斤哦，用手去捡，
6: 一只一只捡，
5: 一只一只捡。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呢，很多草。
0: 蚂蚱、毒虫、蜂蛹，四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四季的野性。想驯服这四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5: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四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0: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

0: 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深入剖析典型案例，进一步搞清楚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政绩、靠什么创造政绩，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面展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江永柱、赵立明、叶剑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要深学细悟、感恩奋进，以绝对忠诚之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省市大局中找准萧山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一域出彩为全局添彩，始终坚定赤子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奋力实现千万工程缘起地再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始终发扬实干品格，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谋深抓实18+7+3+X 重点改革任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神创造硬核实绩，始终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坚持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持续涵养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为政品德。孙旭东强调，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充分对照学习教育总要求，刀刃向内查摆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立党为公根本指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严防政治站位偏移、大局意识淡化，锚定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严防宗旨意识滑坡、群众路线走形，坚守科学决策重要准则，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防决策脱离实际、违背发展规律，践行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严防作风虚浮不实、实干精神衰减。孙旭东强调，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在各项事业上扛起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稳住工业大盘、投资大盘，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以正确用人导向抓好换届工作，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会议通报了负面典型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义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执照颁发仪式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
2: 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未来科学研究院先进微纳储能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未来能源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3: I choose萧山because
2: 我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优美。 全区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精准施策与高效服务。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构建三大智能分析系统：经营主体智能分析、集中登记分析、迁移趋势分析，依托全量数据梳理出881个集聚载体，推动市场监管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赋能转变。数据显示，我区目前在册内外资企业数量均为全市第一，新设企业数稳居全市第一梯队。从一家家新设企业到一个个创新项目，从传统产业升级到未来产业布局，萧山正以蓬勃的市场活力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听取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建平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社局所做的关于我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构建了一套多元协同的培育体系，探索了一批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建成了一支专业复合的人才队伍，全力助推产业能级迭代和共同富裕先行，工作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在存量方面，要全面摸清现有技能人才底数，系统梳理队伍结构、技能水平、岗位适配等基础情况。在增量方面，既要注重人才总量的稳步增长，也要聚焦人才质量的核心提升，推动培育模式从粗放型增长向精细化管理升级。要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型领域兼顾，技能人才培育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趋势，加大新职业新工种的培训力度。针对传统产业，要在保持原有培训的基础上，深化技能强企，优化实训基地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坚持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培育主体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在向企业赋权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培训和自主认定的质量。社会层面要充分调动各类培训资源，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承担产业人才培育责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渠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产业升级和技能培育的良性循环，营造了解技能、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孙建平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来自我区的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连续四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深度参与顶级赛事 IP 开发运营。福德也凭借硬核的创意设计、成熟的 IP 运营，把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眼前，讲好中国故事。
4: 这次那个毛龙大力神杯就是世界杯啊，也周边商品里面是第一次推出的。我们如果说一个 top 五，就是五大那个最好销的里面，它肯定是其中一个啊。
2: 在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正在介绍今年世界杯的爆款产品。今年福德推出了上千款正版授权产品，涵盖吉祥物手办、大力神杯周边、国家队助威装备等多品类。早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福德就开启与国际足联的合作，也是国内最早直接签约世界杯的本土授权企业。今年福德还实现了跨越式升级，成为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及日本市场总授权商，全权负责产品设计开发、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运营等整套工作。
4: 一方面我们有渠道，一方面我们有品牌，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大量的这种货，那这样把人货场打通，这样建立一个以世界杯为核心的一个小平台。那么基本上我们每一次都比上一届会产生那种翻倍的这种增长。我们通过那个世界杯的周边商品，啊，人们来宣传和推广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品牌，以及成为他们国际足联世界杯和球迷交流的桥梁。
2: 在本届世界杯，福德还尝试了传统文化。

0: 和国际赛事 IP 的融合，推出世界杯非遗限定系列，把河南汝窑、黄姚木雕、广西壮锦、宁夏麻鞭、萧山丝绸画卉等经典非遗技艺和世界杯元素巧妙融合，为国潮文化搭建国际化舞台。
1: 对，我相信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呢，对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出海一定会起到它的作用，因为世界杯毫无疑问是一个流量最大的，然后关注度最深的，然后人群也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全球顶级 IP 嘛，然后你可以借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文化跨界的这种结合，当然可以更好的传播哦，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种工艺。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在楼塔镇雀山岭村，浙江慈孝堂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优质内生裂变项目举行奠基开工仪式。这是楼塔镇落地的首个亿元级本土企业裂变项目，标志着楼塔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本土企业活力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0: 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总用地面积约10.22亩，总建筑面积约13876平方米，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可年产50000套康养家具。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慈孝堂科技集团立足楼塔，深耕健康产业，目前已成长为专注于持久健康技术与康养产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全国拥有3000余家门店，产品远销海外。与此同时，慈孝堂积极响应浙江省两进两回号召，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投资超1000万元，在雀山岭村打造康养村社综合体，带动150余名村民实现就业，助力村集体创收80万元。近年来，楼塔镇以打造养眼养心的文化康养小镇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康养底蕴。作为楼塔镇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重要落子，该项目的启动进一步夯实了该镇在康养领域的产业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3: 成河路上的原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是不少萧山人的青春记忆，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这里最近迎来全新改造，以茶馆的形式再次开门迎客。
4: 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萧山人一定对它不陌生，它承载着几代人的欢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也寂寥了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随着轰轰烈烈的改造，这儿变成了一个有茶香也有饭吃的地方。
3: 走进茶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黑板，2块钱的油墩子，5块钱的瓜子花生，8块钱的茶水，还有各类萧山土菜和老式点心，价格亲民。改造后开放的茶馆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喝茶用餐。茶馆负责人傅磊军告诉记者，自6月8号试营业起，日均客流量几乎都在2000人以上。作为土生土长的萧山人，傅磊军表示，改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留住属于这里的萧山景，
5: 未联系的老邻居老友，让大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慢下来回忆生活，就是我希望真正的打造一个能让萧山慢下来的一个空间。
3: 茶馆的开业留住了一代萧山人的青春，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沟通情感的场所。开业第一天起，茶馆里的成河大戏台上就上演了由居民们演出的各类节目。
6: 我们这条文化路这一段的话，其实已经是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第一天试运营，我们就出了3次节目，舞龙、空竹表演，再一个就是葫芦丝表演。本身老社区这种活动空间不多嘛，我们这里的话也是个平台，可以倾听民意，收集一些居民意见建议。
3: 茶馆火了，打卡人流也多起来。西河路社区的老年志愿者团队轮岗值守，负责道路指引和疏散。相应的，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凭借志愿积分在茶馆换取餐券。时隔数十年，这里又一次让居民感受到了满满的充实和快乐。
7: 我们的居民也在我这么好的地方都空起来，后来呢办成了这个成河街茶馆，大家呢有一个娱乐的地方，可以这里老友啦，那么好来聚一聚，青年人们也可以来聚一聚。
3: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临近，花店里的艾草花束迎来热销，区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忙着自制香囊，赠给市民，传递安康和祝福。记者走进城区南秀路一家花店，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束搭配精致的艾草花束，与传统菜场里成捆的艾草不同。

0: 同。这里的艾草与菖蒲、玉簪叶、黄金球等花材组合，再用麻绳或牛皮纸包装，清新雅致，既有驱虫辟邪的寓意，也适合作为家居装饰。
1: 大家都觉得就是现在经过了这些家装饰以后的，就是会比散装的就是更漂亮更好看一些，然后就仪式感这些也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是挂在门口啊或者送人都很不错。
0: 在区中医院的中药房里，两名医护人员正在细心制作端午香囊。菖蒲、白芷、苍竹、陈皮等十余种中药材被一一装入香囊袋中，散发着沁人的草木香气。
2: 接下来我们将参加一些义诊活动，把我们这个香囊送给参加义诊的一些老百姓，也希望把我们医院的一个心意，象征着幸福安康、化湿醒神的这份心意呢，送给我们的老百姓。
0: 从花店里创意十足的艾草花束，到医院里手作温情的端午香囊，传统习俗正在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既有颜值又有温度，既传承了文化又传递了祝福。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落日下的湘湖荷塘。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1: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0: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我踩到羊粪了，是不是你干的？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1: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0: 你脸怎么了？
1: 为什么会比提昨天揍他？
0: 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1: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1: 就是好东西嘛。腿，腿蜷起来。一二。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2: 画出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2: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0: 什么受欢迎？
2: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沃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2: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麻城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麻城是吗？
0: 当然想回麻城，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花树皮吗？ 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搞完了。
0: 嗯。
1: 嗯。哎呦，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2: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2: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2: 嗯，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2: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
1: 嗯，
2: 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面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1: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2: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2: 走哪？
1: 你看吗？
2: 嗯。
1: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2: 嗯。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一万有一天
2: 很凶嘞。
1: 哇，很凶了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0: 哎，
2: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发什么？
2: 看个东西。
1: 嗯，什么？
2: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县。

0: 湾小道。
1: 嗯，
0: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0: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咯，就用刀把水弹大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那天晚上啊，
0: 嗯，
1: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
1: 嗯，
0: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的。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你的裤子里面缝个袋，让我帮你缝紧的。

0: 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1: 白面，
0: 来，红面。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
3: 哦，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同学。
1: 嗯。
0: 哦，这个要的。
1: 嗯。
0: 拿了蘑菇。
1: 耶。
0: 等一下的。Black meat。
1: 拿着嘛。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吧哟，八公斤湿的，只能晒出一公斤干。找脏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两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起码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停。

0: 见了。
1: 那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一百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啊，唐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
0: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3: 哦。